图之马来府，来到永安山庄拜访崔通。因为崔通和乌松山的大寨主孟志关系亲密，得通过崔通把被劫的那只镖要回来。相见之下，崔通一看是黄三太，愣那儿了。哎呀，三哥，怎么是您来到我家了？您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崔通是赶紧撩衣襟跪倒，推金山倒玉柱，那头便拜。黄三太也跪下了，这老哥两个是相互施礼。崔通这个人年岁也不小了，五十大多了，头发胡子差不多全白了，不过脸色很红润，精神头不错。看来他从心里边跟黄三太很亲近，这眼泪围着眼圈直绕。马来福过来给崔通磕头施礼，崔通把这爷儿俩都拉起来了。三哥，咱们到里边去吧。黄三太和马来福进了崔家宅院一看，嚯，里边太阔气了，都是海曼的院子，石头铺的甬路，上大厅少说也得有七间，房檐子上挂着金漆的鸟笼，里边那个鸟都不错。挑帘笼上台阶往里边一进，一看大厅是五福捧寿的顶棚，墙壁上有名人字画挑山对联。黄三太看着点点头，崔兄弟啊，看来近些年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呀，托三哥的鸿福，我还对付得下去。前文书咱已经介绍了，崔通他过去是江湖上的一个恶贼，人送外号叫盗粮鼠。黄三太在年轻的时候是教训了他一番，他是幡然悔悟，改邪归正了，从那以后是金盆洗手，跳出绿林，就在家里边为一般的闲散百姓了。所以说今天黄三太能来到他的家里边，他实出意外。寒暄了一番，他问三哥，您镖行的事儿那么忙，您要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一定来到我家呀，有什么事儿您快说，然后咱们再唠闲话。兄弟啊，看来你这个人呐，性子还没变，是快言快语，既是这样，三哥我也就直言不讳，我是来求你的。崔通一听站起来，三哥，我多大能水您知道，只要您让我去办的事儿，我一定办，如果我要办不了，我喝着就有这脑袋，你看行不行？哎呀兄弟，你严重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要问问你，你和附近有一座山叫乌松山，这个大寨主孟寨主关系怎样啊？我们俩过命交情，你问他干什么？哥哥我有一只镖让他给劫了，还扣住了23名烫子手。本来这三哥我有一些朋友就想到山上和他论理，那要说不好不就得打起来吗？我恐怕伤了和气。怎么来府一说呀，说你跟他关系还行，知道你住这地方，我就来求你来了。哦，是这样。崔通的眼睛转了一转，三哥，我这个孟兄弟他知道你的名号啊，他小小的乌松山怎么敢接你永盛镖局的这只镖呢？不过你放心吧，既然他一时糊涂把你镖劫了，这事儿就放在我身上了。黄三太听他慨然应允，心里高兴，不过还有点不放心。崔兄弟啊，你说你跟他是过命的交情，当然我得相信你的话，

不过咱们什么事啊都得往南处想，这个如果里边碰着什么坑坎麻子眼的，人家要是不卖给你这人情，三哥呀再想别的办法。哎哎哎，三哥，你是不知道我们俩有多大的交情，要是一说呀那都很奇。你不是恩放过我，饶过我一命吗？后来我洗手不干了，游山玩水。有一次我在山东地面住一家店房，夜半三更的，我就看那个掌柜的和伙计出了进去的神态不正常，我就到外边看看。我一看呢，他们抬了一个人往那个镇子外边去了，挖个坑要把人埋了。哎，我就听着那个人还有点呻吟的，还直哼哼。我就问那伙计，我说你们埋谁呢？那伙计连头都不抬，就跟我说了一句什么掌柜他爹。我一琢磨不对劲儿，这掌柜的开店房，这叫家大业大，真的他爹要死了，他不得好好的操办操办。我就把他们给拦住了，一看要被埋那个人是身有重病，奄奄一息。我一问掌柜的和伙计，他们说这个人呢在店房里边已经住了三四个月了，是要钱没钱，还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这就要死了，你说怎么办？老在那个店房里边待着影响人买卖呀，反正他家里没别人了，那就把他埋了得了，就这么回事。我当时一琢磨，那不行，那人没死不能埋。我说我有钱，你们给找几个先生咱们咋呼咋呼，就这样把这位还救过来了。您猜他是谁？他不是别人，就是现在乌松山的大寨主万里烟云赛雄信孟志孟飞雄。哈，哎呀，原来如此。黄三太这回可乐了，要这个交情那可真是过命的交情啊。崔通又说，三哥你看没看，我这个院落，我这个房舍，这都是孟兄弟给我买块地皮盖造的，他让我上山跟他一起占山为王，我说不行，我脱离绿林了，我不占山。他说既是这样，那你就在这个地方好好过日子吧。三哥，闲话少说，你在我家是该吃吃该喝喝，我马上备快马够奔乌松山，一会儿我是连人在那个飙车我都给你领回来，你看行不？兄弟，你也吃完饭再去呗。哎，不不不，我这着急了。黄三太没客气，在家里边是吃着饭等着他，道良鼠崔通是备快马直奔乌松山。走了不到一个时辰，他就来到山下，刚一下马，有楼兵就发现他。哎呦，这不是崔爷吗？啊，正是我，我有急事要见你一下大寨主。啊，崔爷，我给您牵马，您请请。就往山上走的时候，又有楼兵往山下来，看着崔通啊，特别的恭敬。有人引路，把他请到了山寨之内，到了聚义分金厅。这时候大寨主孟志就在里边坐着，他听手心人一说崔大哥来了，没敢怠慢，是赶紧跑出来。大哥，哪阵风把你给吹上来的？你看你一年半载都不上山一次，你要有什么事我去看你去呀，还劳罚你上这儿来。哎，大哥赶快里边请里边请。孟志这寨主有47、8岁，个不太高，五短身材，相短薄粗，是个大脑壳，两眼挺大，大环眼锃亮，腰中暗藏着13节野蟒鞭，他的鞭法是相当到家。将崔通让进来，两人落座，下边这时候就准备饭了。崔通性子急呀，刚坐稳了就问声，兄弟，你前两天是不是劫了一只镖？啊，是劫了一只镖。那只镖是谁的你知道不？知道啊。

永胜镖局的。即使这样，把这只镖还给我，我听说人家这几辆镖车带的那个东西价值50,000两白银，还有20多名烫的手，你给我，我马上给人送回去。我跟你没讲过呀，哥哥我之所以能有今天还活在世上，那是黄三太黄三爷手下留情，不然的话我早已经做了异乡之鬼。收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现在他领着他徒侄赶到我家里头去求我。我想黄三爷做得很对，因为他直接要找你来呢，言语不投不就打起来了吗？他办事老成，是个江湖人，那么不管是冲兄弟你还是冲这黄三爷，我是一手托两下，我必须得赶来。他们呢在家里边等着我呢，我把这镖还给他们，你呢是里是里面是面，哎，不打不成交，通过这个事儿跟黄三太相识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个人是可交可为呀。崔通本以为他把事一说清楚了，那孟志二话不说那就得把这个镖给他，没想到孟志是面露难色。哎呀大哥，这个事儿实在不好办。为什么？有一些内幕你不大清楚。这只镖不是我一个人劫的，而且劫完了这只镖已经挑了，所谓挑了就把之前的东西都分了，现在我拿什么给你？大哥，按说你来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头拱地都得去办，可是这件事我已经办不妥了，还望哥哥能够见谅。什么？崔通这一着急呼就站起来了，这么快你们把镖就给挑了？你看那么多人劫这只镖，那人家都要分，那我也不能拦着呀。再说也没想到您跟黄三太有这关系，您说怎么办好呢？哎呀，这崔通是顿足捶胸。哎，好好好，即使这样，你马上把那23名烫子手交给我，我带着下山，然后我再去跟黄三哥商量，说镖银挑的事怎么办呢？咱再合计合计。可就见孟寨主又是摇头皱眉。大哥，你说那个镖咱得给人挑了，光放了烫子手这事儿也不能完呢。我想这烫子手我也别放了，您呢也别管这事儿了，因为你管不了。您回去给这黄三爷送个信儿，让他上的山来跟我相见，我们俩谈一谈，看看这个事儿怎么料理一下子。说真要得罪人，别把哥哥你家当家，让我得罪他。说我要不是他的对手，那随便杀剐存留，爱怎么怎么地，您看怎样？崔通一听，胡说，我上山来干什么来了？是跟你们说和来了，你还让我回去给他送信，让他上山跟你谈谈。谈什么？你赶紧把人交给我。孟志心想，我这哥哥呀，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现在多少人给黄三太下了叉子了，你知道现在我这山上有什么人呢？说50,000两的一个镖银那不算什么，主要是为了要黄三太这条命，劫镖是把他引到山上来。想到此处他故作为难，大哥您还是下山吧，反正您怎么说呀，这事儿我办不圆圈了，哥哥我给您跪下，您看怎么样？说着呢，孟志的老婆进来了。孟志这老婆有个外号叫金氏无艳，姓霸叫霸月娥，您听他这名月娥按说得挺美呀，可是长得奇丑无比。这个人也是个练武的，
听说崔大哥来了，赶紧从后边过来了，见丈夫给大哥跪下，他也跪下。哥哥，这个事儿啊，你兄弟实在是办不妥了。弟妹，我也求您，您这么大年岁了，不已经金盆洗手跳出入林了吗？您还掺和这个事儿干嘛？请您呢下山吧。崔通一看明白了，我这兄弟我这弟妹虽说尊重我，可是这交情还没到啊，不然的话你标银条了，你能不能把那个人给我呀？人都不给，你说我在三哥面前大包大揽的话说的多圆全，可是我就这么一个人回去了，我怎么跟三哥交代呀？唉，这两口子把他送下山的，他骑着马往回来，时间不太大，就来到自己的永安山庄庄边了。他往庄子里边一看，一想黄三太心里边啊一盆火似的等着他，他无言相见。那个崔通这个人也是个义气中人，他特别要脸。一想这事儿没办好，没脸见黄三太了，跳下马来就钻到旁边树林里边去了，桃子一解下是上吊自尽。看来这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你看他呢就是这么个体型的人。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崔通是悠悠转醒，还感觉到这脖子疼，胸口发闷啊，渴呀，给我水。醒了就要水，看来把上吊那个茬都忘了。有人把水端过来了，兄弟你慢慢喝。啪呀，他猛然间清醒了，一听说话的声音是黄三太，他用手那么一划了，把黄三太递过来的这水碗给碰飞了。再一瞧，自己已经躺在他自己家的床上了。原来黄三太在家里边等着他，心里边也着急，左背刀马来斧，他坐不住了。吃完饭以后，他到外边啊就看着，顺这条道往乌松山那个方向看，多亏他出来了，看着那匹马了，四下喊找崔通，这才发现他搁这上吊，把他救下来，捶打后背，缓过这口气儿，把他背回来了。现在全家都乱套了，但是黄三太一看没什么危险，过一会儿啊就能缓过来。崔通是坐起来，眼泪淌下。三哥，我对不起你呀，兄弟，怎么回事？你怎么能寻此短见呢？这一辈子，大江大浪都过来了，什么事难为你非得上吊啊？这是来福看着你了，不然的话。你死了，哥哥我是不是也得死？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三哥，是这么回事。我这兄弟孟志是执迷不悟，镖挑了，人还不交。大哥他一想，挑了镖没法跟你说和，怕我为难，让我给你送个信，让你上山去一趟。哥哥，你说我这叫什么人呢？我是真对不起你。你这一辈子就求我这么一件事儿，我都没办好。哎呀，我的兄弟啊，今天我才了解你这人喽，小孩子一样啊，多大的事儿啊，你就要死啊？要像你这么死，三哥我这一辈子不知道死多少次了。我告诉你，三哥也算家大业大，这只镖还丢得起，这事儿啊过去就过去了，三哥还有别的事情要办，我得马上啊奔双泉驿。兄弟，你好好将养身体，过些日子我有空了我再来看你啊。三哥，你不上乌松山要镖了，现在去不了了啊，你好好养身子吧，我走了。崔通把黄三太和马来福送出来，他知道黄三太这个人事儿多太忙，他也没深留。爷儿两个出了庄子了，马来福问三叔。

0: 那只镖就是扔了，那人怎么办？黄三太把这脸往下一沉，呵呵呵呵，宵小之辈竟敢如此无礼，你随三叔直接告奔武松山。马来福这才明白，黄三太只是用话安慰崔土，因为他是个大老实人，想不明白就要死，你还难为他干啥呀？用话这么一说，彪不要了，以后再想吧，他也就放心了。可是黄三太乃是永胜镖局的镖师，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说把这只镖就扔这儿了，二三个门徒弟子就不管了，那还了得了。黄三太领着马来福在黄昏后赶到了乌松山，楼兵早就在山根底下盯着，一看来两个人，是一个老头一个年轻的，年轻他们认识，这不是打跑那趟的手吗？再一看这老的派头可不小，黄三太一报名，他们赶紧往上报，时间不大，大寨主孟志迎接下来。孟志孟飞雄那个心始终是有点不稳，他过去是听说过黄三太如何如何了不得，刀镖甩头那是三绝，可是从来没见着过。现在这一看，见黄三太是威风凛凛，两眼闪烁光亮，不怒自威，穿着一身灰衣，照着紫马褂，肋下带着亚巴鱼鳞紫金刀，斜挎镖囊。你看老了，精神头比年轻的还足呢。黄三太一看这寨主下来了，他赶紧向前跑了几步。孟寨主，在下就是黄三太，我拜山来时望其恕罪。说着这一个礼就攻下去了。大寨主孟志也很讲究，顶礼相还，老义士，我虽然在此处占山孤陋寡闻，但是你老人家的名头早就灌到我耳朵里边去，您能来到我的小山，真是我全山生辉，请打扰了，别客气。两个人是肩并肩，周围有好几百楼兵前呼后拥。黄三太是来到山上，进了寨门，往前一看，前边是聚义分金厅，上面还挑着一杆大旗，有几个字替天行道。黄三太心里边一阵冷笑，哼，占山的都挑着大旗，都要替天行道，有几个真能替天行道为百姓造福的占山的呢？他一边想着，随着大寨主就来到了大厅之内。黄三太是刚一进大厅，就听着咣当当当当当，嘎啦啦，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寨主一挥手示意之下，手下的喽啰把这聚义分金厅大门关上了，而且把下边那个插花那栓都给插上了。他再往前边一看，就见这大厅之上坐着有那么十几位高矮不齐、岁数大小不一的剑侠，一个个腰里都带着家伙。他一瞧这些人的面目是差不多全熟悉，一看到这些人，黄老义是心中暗叫，哎呀不好。
1: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黄三太误走乌松山，他万没想到，他这次丢镖可不是简单的丢了一只镖，而是人家借劫镖为钓鱼的香饵，把他给引到这山上来。他随着大寨主到了聚义分金厅，往里边一看，哎呀，就见上大厅里边坐的这些人，大部分他都认识，乃是大清国朝全省各地各大镖局的镖师，这是有名的十镖头。这十镖头是莲花镖局的镖头方大红，红利镖局的镖头姚必达，云贵总镖头蔡德忠，两广镖头李永超，青州镖局的总镖头翻云手马超星，滇北镖头李永世，西域总镖头高从彦，山陕凤翔镖头浮云剑客铁背熊吴仁敬，京师胜利镖局的镖头。

头陈方九，还有两湖结义总镖头，号称叫参天化地结义老人的关太关南极。这些人都是黄三太的同行啊，虽说近几年有的没见面，不过经常有消息来往。黄三太被公认为这大清国朝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那就是说在这行里边啊，他是个头，别人都得听他的。这可不是黄三太一个人创下来的家业，乃是老师傅神镖将昆仑侠圣婴在世时候创下来的。因为当时的镖行太乱，有的镖行呢底子薄，这买卖做不了，圣婴就扶他一把；有的呢大镖行欺负小镖行，抢夺他的买卖，圣婴有时候出来呀、啊、给摆平了，劝说劝说。最令镖行做买卖这些人为难的呢，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在当时地面不平啊，什么大刀边小刀眼，这贼很多。圣婴圣子川一走镖，只要一挂上永胜镖具镖旗，你什么占山占岛占湖占岭的没有敢劫的。最后大家一看呢，就推这位老达官为总镖头，我们走哪支镖您吩咐。如果说您看您老这么费心，您觉得呀这白操心有点犯不上，我们呢从这个镖引里边给您踢份子，我们孝敬您。圣婴当年就被举荐为十三省总镖师，不过有一样，说谁给他送礼要分点成他都不要。再说他不强人所难，说你非得走北路镖，你非得走南路镖，这不必要，就看看自己哪门买卖做得活，然后大家坐下来协商。这一晃多少年了，圣婴都死了，都传到黄三太这儿了。现在黄三太就一看这些镖师，心里边就折了几个个，心说我的镖被这山贼给劫了，他们都赶到这儿来了，是为我要镖的吗？不像。那么他们是干什么来的呢？来者不善。忽然间黄三太又发现了一个人，他一看了这个人，心里就确定了这些人是不怀好意。那说他又看着什么人了？就挨着两湖总镖局关太关南极坐着一个人，中年人，四十多五十来岁，肋下带着一把剑，两眼闪烁凶光。这位不是别人，是黄三太的仇家。前文书咱说过，杨香武二道九龙碑就在他二道的，这位是展翅大鹏周英龙。书中交代，周英龙离开他家紫霞庄以后，就跑到了万花岛，投奔了大岛主林天鹤。林天鹤原来已经有八个岛主了，一看周英龙来了，还带着不少人，再说这个人也具有能耐，就封他为第九岛主。周英龙有一手绝的，专门能修西洋八法纽斯转环。他到了万花岛以后，给万花岛前边修了个青龙闸白虎闸，临江川那个江底给安上了拦江网，只要这网往起一兜，什么船呢、啊、人呢、啊、这都过不去，硬往前过那就得被绞死。他还在山上给修了一些纽斯转环这类的东西。那说这些镖头之所以云集此处，就是冲黄三太这总镖头来的。两湖总镖头关太这老家伙，他是万花岛人，他在早年间跟大岛主就一个头磕在地下，说他开镖局这收入都归万花岛。万花岛大岛主把镖行这些事儿就都拜托给他们。那前些日子大岛主林天鹤气得发了疯一样，

说怎么的？原来彭彭差点没把索爱给推翻了。他派去两个刺客，葛林和葛志，本来想杀掉彭彭。据传闻说是让贾宁把这二葛都给收拾了。现在彭彭已经升位了江苏巡抚，御赐尚方宝剑，外带金牌，可以统调三省的兵马。那什么来头啊？这是对万花岛来的。看来要想扳倒彭彭，首先得扳倒黄三泰。要想扳倒黄三泰，得先把他的总镖头给抢过来。但是黄三泰的老家伙不易上当，他的朋友还很多，再有彭彭手下那些人马，想收拾他不易。哎，就想这么个招，半道接镖把他引上来。黄三泰这个人呢，是义气在身，一想这是成群结队来山上要镖，这不就跟人示威，那打起来不好，只领个小徒之来。没想到他一笑：黄三爷，这些人不必我给你引荐吧？他一笑：黄三爷，这些人不必我给你引荐吧？您都熟识吧？黄三泰点了点头：不必引荐，这都是我的同行老友。为首的两湖总镖头关泰站起来，这家伙60多岁，白沙沙一张脸皮，花白胡须像赶了毡似的，扇在胸前。他肋下带着一把宝剑，也斜挎着镖囊。嘿嘿嘿，黄三爷，我们在这儿已经等了好几天了，终于把您给等来了，真是幸甚幸甚。我让各位大家都过来跟黄三爷见见面。哎，我让周大侠，虽说你跟黄三爷有一段不睦，不过冲我咱们得言归于好。周英龙也假惺惺的过来给黄三泰施礼。这时候那小秃子马来福脑门子就见汗了，心想这可不好，看这意思他们都是冲着三叔来的，三叔人单势孤，我这两下子还帮不了他俩什么忙，这可怎么办？可是就见黄老义士是安然自若，谈笑风生。诸位，难得有此一见，我们还得感谢大寨主，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是天南地北，怎么能在这个地方聚会啊？我与各位有礼了。这十大镖师有的是死心塌地为万花岛，有的呢是利欲熏心。关泰跟他们许愿了，只要把黄三泰给搞倒了，哪路镖哪路镖就归你们走啊！我们呢把哪路镖给你让出来，而且一个钱都不要。有几个镖师就顺从他们，还有那么一两位是被胁迫。一想关泰召集我们来，他势力现在这么大，看来黄三泰都不过他，我们要是不听他的话，他真把黄三泰扳倒了，我们不也得跟着吃瓜烙吗？反正来吧，见风使舵呗，各怀心腹事。老义士明白，在这些镖师里边得数那关泰关南吉，他是既有人还有钱，而且人们传说他那剑法精绝，说镖师的也极为道家，看来他是这些人的头。黄三泰微微一笑：关老兄，那么不知道大家在此等我，您有什么贵干吗？嘿嘿，黄三爷，既然你问起来了，我就开门见山的跟你讲一讲。因为你近年来做的一些事情，众位同行们感觉到都不太对，大家呀都找我，让我跟你说的说的。我听说你跟着那个彭大人要路过这地方，这才把你约来的。

那看来人们所传不虚啊。再有，你到没到河南凤凰岭麒麟山斗过那谭宇谭凤鸣？斗过。那么再有，那韩策韩金良，就是那个江苏二老的第二老，是不跟你比一刀败北然后自杀了？是。唉，黄三爷，咱们是干啥的？咱们是走镖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你说你是大战陈斗虎，把他战败了，甩头打中他的左膀，把他的伤给逼散了。你又得罪了麒麟山，你又逼死了韩策韩金良。现在江湖道的朋友们一提起你来都寒心呐、就因为你做出这些事情来，咱们这些同行四下走镖都不方便，有多少镖都让怨恨你的人给劫了。现在我们把你请来，就是想问一问，您是出于什么目的做这些事的呢？黄三太一听，嘿，看来这官太他已经是有所准备，故意为难呐。不过他这么一讲，要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我黄三太不仁不义呢。这事我还真得说明白了。他站起身来，来个罗圈揖。关老兄，诸位朋友，请听我解释。当时有一个清官叫彭彭，在前一年他还是三河县的县令，因为他秉政无私得罪人了，有人把他给告了，他就要垮台。像这样的清官垮了，这是百姓的不幸啊。所以说我这才为他指标祭银，斗陈寨主陈斗虎，迎来了10000两银子，保住了他的前程。那时候我斗陈斗虎就是因为这个。至于说麒麟山的谭宇，我们已经是至好的朋友。那么江苏二老的第二老韩策是纵屠行凶，用毒药害大人害百姓，十恶不赦，他死死有余辜。就连他的哥哥王子修，就连他的家里面的人也得说他不对。那么难道说毛和他一武相拼，最后他死了，我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黄三太这一番解释把他给反驳回去了。一时间官太是哑口无言。过了半晌，他哑然一笑，嘿嘿，哎呀，看来三爷现在说话的味道和过去可不一样喽。我们都知道你打虎救驾，恩赏黄马褂，你呢又是那个彭勋夫手下的一位干将，我看现在您不像江湖人喽，倒很像是官面的人。关老兄，那么听你说这话的意思，当时我打虎救驾我是错了呗？那看着老虎伤人我袖手旁观，也别说他伤的是皇上，就是伤的一般百姓我也不能置之不理吧。再说彭巡抚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当世的包公，那么此次他南巡要够奔江苏，险象欢生，我追随在他的左右，我觉着对我们绿林朋友并没有什么不好。黄三太是以礼相辩。官太官南极听到这儿，哼，黄三爷，我这人嘴冷，有一些话恐怕你吃不消，不过呀你还得担待点。你看呗，中尉朋友托付我让我向你要求一宗事，那就是你已经不配当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请你向绿林道宣布辞去此职。说想当年你的师父神镖将圣老英雄，人家当总镖师的时候，他巴结哪个官员了？他也没打虎救驾呀。啊，江湖朋友们有难，

0: 都去求他，他是鼎力相帮，这大家才佩服。可是你算了什么呢？你借你师父的光当了个总镖头，可是你的名望比不了你师父，你的功夫也远比不上你的师父。说皇上家人家父传子家天下，可是我们镖行可没有这个规矩啊。说你师父过世了，你就当总镖头，这一件事得任人唯贤。黄三太，如果说你能够当众把这件事儿给说明了，不再料理总镖头之事，我想我们能和为贵，不然的话今天这个事儿可就不好说了。说的咱拿眼睛把四件一扫，这些人大部分都让他给买动了，呼一下全都站起来了。黄三爷，黄三哥，黄老镖头，请你辞去这个镖头之职吧。一看这些人来势汹汹，马来甫失声惊叫：三叔，咱走吧。不要胡说！黄三太冲着图纸一摆手：
1: 诸位，按你们的意思是说我必须得辞去这总镖头了，
0: 那是自然。
1: 可是就即使我黄三太不配当总镖头，我也需赶到我师父的灵前向他老人家告罪，然后我才能辞去此职，现在我还不能答应。
0: 呸！你这叫臭不要脸！黄三太，你是不还想霸着这个位置欺压众同行之上？我可告诉你说，我官太把你叫到这儿来了，你不把这事儿说清楚了，也别说你那烫子手你领不走，你也休想下着乌松山。
1: 黄三太看看官太，瞧瞧周英龙和所有这些镖师，还有那个大寨主孟之孟飞雄，一个个都眼露凶光。忽然间老义士用手指着官太，他那手就哆嗦上了：你们这些人不讲道理，欺人太甚。看来黄三太动了武火了。黄三太这个人平时那是恼怒不动本色，今天这手一哆嗦，那脸张得通红，嘴唇都白了。马来福一看：三叔，三叔！可突然间黄三太用手一捂胸口：哇，是吐出了一口鲜血。这还没等动招呢，就内伤了。这是被这些人给气的，马来福哇的一声就哭了：
2: 三叔，我这镖咱不要了，咱下山走吧，三叔走走。
0: 他使劲拉着黄三太往大门那儿去，官太一摆手：且慢！黄三太，刚才我已经说了，你想离开这个地方只有一点，你答应不再做总镖头。如果说你不答应这件事儿，想离开这儿还有一条路，那就得说以武功取胜。话音刚落，旁边就跳过了一位：不错，官老镖师说的对，黄三爷得以武功战败我们，不然的话休想离开这儿。现在这个事儿那是明摆着，就是要乘人之危，黄三太要不吐血，一般人斗不过他，看他眼晕。现在这一吐血了，内伤不轻啊。这些镖头随便拿出哪一位，都可以胜过黄三太，可以把他置于死地。那么现在官太也就是这么打算的，就借黄三太有内伤，跟他比武。相比之下，一刀一剑或者一掌一拳要了他的命了，到外边也好说，这叫比武误伤。黄三一死，永胜镖局也就散了，全国这些镖局就都归我了，我们万花岛的势力也就壮大了。

0: 那么刚才蹦出来为他说话那位是谁呢？乃是青州总镖师，人送外号叫翻云手马超星。这个家伙41、42岁，长得阿叨叨的，3年2年都没一点笑模样，老那么绷绷脸。早在7、8年前他买卖做的还不大，现在这2年了不得了。如今他怀里边就揣着一张银票30万两，这乃是皇子允封，号称叫明亲王啊。他如今被封在山东，这允封拜托他把这30万两银票要送到京城去，要贩马，在当时来说这是走私，可以挣大钱。他正准备奔京师去，半道听说这个事儿，他来帮关太的忙，他就琢磨，只要把黄三太一挤兑住，要了他的命，我一举成名，大清国朝这北路镖那就归我了。要说我这把剑不在他黄三太之下，那么现在我更在他之上。他暗宝剑就站在了黄老义士的面前，把大厅门给堵住了。其实他不在那儿堵着，那门也关着呢。黄三太上下打量了他，哦，原来是马老弟。老义士，我想跟你比试比试，可是我现在不想和谁动手。怎么就吐了一口血，谁没打你啊，也没跟你过招，你这伤不至于很重吧？我话跟你说明白了，只要你胜了我，我担保这镖给你，人放走，你还是总镖头，你看行不？黄三太一听，回转身子瞧瞧关太这些人，马老弟，在座这么多英雄，你一个人能做得了主吗？翻云手马超星一听，关大哥，我现在跟黄三太比武，我要败了就放他走，您能不能答应？行，马老弟，你能做得了我们大家的主。关太心想，就现在黄三太这样的，俩也不是马超星一个人的个儿，这是一场凶杀恶斗。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 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0: 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
3: 机行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2: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2: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7: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

0: 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就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往年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4%。

0: 七四。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在安徽黄山歙县惠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3: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4: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5: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晨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
0: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6: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6: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8: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5: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日到5月5日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议。

0: 项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

0: 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今天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5月6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日消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据伊朗方面6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遏制。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于5月7日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6日表示，俄外交部已向各国驻基辅的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发出照会，呼吁其将人员及时撤离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说，乌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如果基辅政权企图实施破坏卫国战争胜利日庆祝活动的计划，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俄方提醒基辅市民和各国外交人员，必要时第一时间撤离。当地时间5月6日，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官员当天表示，有来自美国3个州的居民目前正接受健康检测，以排查潜在的汉坦病毒感染风险。此前他们曾搭乘一艘荷兰邮轮，而该邮轮上曾爆发过致死性的汉坦病毒疫情。官员们称，目前所有接受检测的人员均未出现患病迹象。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自4月11日以来，曾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3名乘客已不幸身亡，另有5人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后患病。据悉，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江南中东部、华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东中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救治、现场风险管控、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各项工作正在进行。记者直击 1.5 吨黑火药转运处置现场。
1: 我国铁路区域铁路网布局进一步完善，内蒙古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今天全面启动，浙江衢里铁路建设节点取得重要突破。
0: 五一消费账单发布，飘红的数据彰显哪些内需新活力？

0: 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后续情况。4号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伤员救治、现场风险管控、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各项工作正在进行。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4: 此前的通报显示，事故现场爆燃交叠，现场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的约1.5吨黑火药给现场救援人员和周边群众带来巨大威胁。目前火药转移处置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宋凯欣。你好，宋凯欣，现场的这1.5吨黑火药现在要如何来处置呢？
5: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1.5吨的黑火药安全处置确实是当前这个事故救援的最核心的任务了。我们从当地了解到，整个黑火药的转移工作是从昨天开始的，预计今天可以转移完毕。因为这几天湖南都是大晴天，中午的温度普遍超过了30摄氏度，非常的炎热又干燥，对这个黑火药的转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整个转移工作必须以风险可控、规范有序、全程闭环为原则稳步推进。救援人员需要先对厂区的废墟、散落的药物以及半成品进行全面的排查清障，打通这个安全队的通道，才能给后续的这个工作人员操作与这个转移车辆的停靠创造基本的条件。同时呢，整个搬运条件都是由持有特种作业证的专业人员实施的，他们全程都穿戴这个防静电、防撞击防护装备，做到轻拿轻放，严格杜绝火源、静电与碰撞的风险。现场救援方面，目前救援人员是按照从东南西北4个救援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还有火点的清除等行动。截至目前呢，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的搜救工作。这次救援工作主要难点在于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了零星爆炸。不过好消息是，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浏阳市下了一些小雨，温度也有所下降，整个这个环境呢是有利于搜救工作的开展的。所以说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都在这个紧张有序的进行工作当中。好的，主持人，我在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4: 嗯，好的，宋海鑫。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曲里铁路、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等工程稳步推进，项目完成后，我国铁路区域铁路网布局会进一步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今天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全线启动封锁施工作业，标志着这一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线路始于乌兰浩特站，途经西乌县乌兰浩特北等站，终到阿尔山站，需要2年时间完成改造任务。改造后全线长度254.25公里，其中乌兰浩特到芒汉屯段为双线61.15公里，芒汉屯到阿尔山段为单线193.09公里。中铁十一局白阿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二标总工程师宋世宇说，
7: 我们将对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段既有线路实施电气化改造，按照开行动车组标准升级通信信号等系统，改造车站会超过10座，桥梁超过20座，新建车站、隧道、桥梁，还会新建220千伏牵引变电所5座，改造后设计时速提升至120公里每小时。
6: 宋世宇说，新建单洞新南兴安隧道全长3710米，是全线唯一一座隧道，隧道地质条件复杂。
7: 新建单线隧道新南兴安隧道四级及以上围岩占比27.7%，存在冻土、突泥涌水、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最大埋深184米，且隧道相穿既有省道和国家文物保护区，为全线控制性工程。同时全线属于临近营业线施工，多处穿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安全管控难度大，环保要求严。目前我们已组织1700余名工人进场，机械设备物资全部到位。
6: 白鸭铁路乌兰浩特到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是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交通项目，项目建成通车后，白鸭铁路将实现全线提速贯通运行，大幅提升线路客货运输能力和效率，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和货物运输，打通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西北部生态旅游走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天凌晨，浙西南生态旅游带发展规划当中的重要通道渠力铁路渠松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渠江特大桥跨沪昆高速公路连续梁合龙，中铁十一局渠力铁路渠松段二标项目部质量负责人张明柱说，
8: 渠江特大桥位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全长10.6公里，是渠力铁路渠松段全线最长桥梁和控制性工程，跨越沪昆高速、杭昌铁路、杭津渠高速和渠江河道。本次合龙的跨沪昆高速连续梁全长约255米，采用主跨为116米的连续梁，跨越日均车流量超6。

0: 挂篮移动，悬臂浇筑工序工艺，运用智慧挂篮系统，实现多品挂篮同步走行及顶升。挂篮重点部位应力监测及预警，保证了施工安全。
1: 曲江特大桥施工期间，我们经历了龙游县长达120多天的超长梅雨期、40摄氏度以上的夏季极端高温，以及昼夜温差超15摄氏度的复杂工况。面对特殊天气状况，团队优化季节性施工方案，强化支架与挂篮抗风防雨温控专项管控，严格落实24小时在线监测与闭环应急处置，最终实现毫米级精度合拢。
0: 曲里铁路建成后，经衢州地区连接沪昆铁路、杭衢铁路等多条铁路，东段衔接丽水地区，贯通金荔温铁路通道，有效促进浙西南地区旅游资源开发。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7: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6: 咋回的？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6: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7: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6: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8: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假期是观察经济脉动、感知民生活力的重要窗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文旅出行、文体休闲、品质商品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市场欣欣向荣，亮点十足，可以说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2: 是的，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组成了一份亮眼的假期消费成绩单。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1: 亮眼的数据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哪些新亮点、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4: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文化。
3: 假期里，在广西柳州龙潭公园同样上演了一场唯美动人的山水实景舞剧，集中展现广西多民族织染绣纺传统技艺。50组家庭志愿者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登台，在天然山水间尽显民族服饰独特风采。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和 26.2%。 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也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
5: 正好五一假期，

0: 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和 44.1%， 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41.7% 和 50.2%。 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28.8% 和 57.4%。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
2: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3: 文旅出行热度高涨，文体健身亮点频出，品质商品消费彰显蓬勃朝气，勾勒出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鲜活图景。
4: 不止于此，假期消费的火热还延伸到特色餐饮、乡村民宿、线下商超等各种领域，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与市井繁华与乡村秘境中迸发出更多的活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5: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6: 因为我觉得上海比较多元化一点，我觉得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人都有，然后多元化一点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上海这边的。
1: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萦绕，福建漳平南阳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阳镇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7: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8: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户，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这样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燕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
2: 增值税发票数据具有权威性、及时性、精准性等鲜明特点，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式、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9: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0: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0: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俄乌局势。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乌双方日前各自表达了会短暂停火，不过俄乌6号相互指责对方仍在多地展开军事行动。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2: 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谢尔盖·阿克肖诺夫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评论称，这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外交部无人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同一天指出，克里米亚地区北部詹科伊遭袭致平民遇难等一系列事件，说明乌克兰政权无力履行其关于停火的声明，相关承诺值得怀疑。此外，据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5号夜间至6号早间，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在5号对第聂伯罗、扎波罗热等多地实施打击后，6号仍在持续开展作战行动并进行炮击。泽连斯基指出，针对俄方提出的希望在胜利日期间实现停火的呼吁，乌克兰曾明确表示将采取对等行动。他呼吁俄罗斯结束冲突，称乌方外交提议已摆在俄方面前，俄方领导层应该选择和平。截至目前，乌方已确认俄方破坏了停火举措。根据乌军方和情报部门当天晚间发布的报告，乌方将确定后续的行动方案。乌克兰外交部长瑟里加6号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5号晚至6号凌晨，俄军使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哈尔科夫等地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俄方此举足以说明其拒绝和平。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有效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俄方回归外交渠道。继续来听记者程磨的报道。
2: 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和接触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基辅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扎哈罗娃还表示，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乌方已获取俄方内部评估报告，显示乌方的远程打击给俄造成持续扩大的经济损失，生产出口受阻。泽连斯基呼吁俄方回归外交谈判，强调乌方谈判提议有效，感谢合作伙伴支持，并重申和平的重要性。泽连斯基6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依托该机制，乌克兰可从美国采购急需的反弹道导弹，提升防空作战能力，抵御俄方袭击。
4: 五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平开小幅走高这样的一个行情，延续了昨天大涨的行情，市场人气呢继续回升。目前上证指数是4168.16点，上涨了7.09点，涨幅0.18%，成交是417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455.53点，小幅下跌4.08点，跌幅0.03%，成交5436亿元。两市目前成交是9666亿元，比昨日的同时期呢是减少了986亿，表明了市场在略微回调的过程中还是有锁仓观望的现象。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6:1，仍然呢超过了3200只个股上涨，延续了昨天的市场的人气。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保险、汽车零部件、工业机械、航空、民用。在概念股中，今天的机器人受到出口数据大增消息影响是出现了上涨。另外，光伏设备、玻璃、玻纤，还有非金属材料、小金属明显的在上扬。目前市场人气呢仍然保持旺盛的状态，建议投资者呢还是继续呢关注呢前期超跌的科技二线股，以及呢近期有补涨需求的小金属、新材料、光纤相关的板块。主持人，
1: 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鲁萌。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级，7到8级啊，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呢，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7度，大石桥18到8度，鲅鱼圈18到7度。那个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怎么感觉今年这个五一好像比往年冷呢，你们觉得是不是？到现在这个温度也没有彻底的升上来啊。好，那么营口呢，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约2.5米左右的中到大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3: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2: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鲁萌。那么熟悉鲁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鲁萌的新闻会客厅啊，有点小特色，就是我们不一定把访谈对象请到直播间，我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那叫做 face to face 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走下去嘛，把我们的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然后呢，我们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此时呢，也许他正处在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为他鼓掌啊，为他加油啊。然后呢，我们从他们的身上也能吸取到很多的优点，为我所用。然后我们呢，每个人都更进步。当然，也有可能，我说的是有可能啊，也正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默默地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众人拾柴集思广益，这样的话呢，相信能走出难关，相信每个人都能到达自己胜利的彼岸。那么新闻会客厅有的时候会见的不是一个人，也许是一类人，甚至也许是一座城。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主要的题材，我们想说的是谁呢？一首歌可能呢能代表我们现在的这个心态，那就是想问问你是谁呀？

你是谁？为了谁？我的战友，你何时归？这么一唱，听众朋友可能就知道了，他应该是个战士，他应该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也许此人已经牺牲，不知埋骨在什么地方。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叫《千里寻英魂，热血归辽东》。其实啊，这是一个连续剧。上周呢，鲁蒙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烽火当年战四方，英雄埋骨在南疆，一腔热血仇家国，寸寸英魂照八方。山河无恙千秋故，英烈无名万古长，千里奔波寻血脉，初心不负念儿郎。

诸位看官，列位乡亲，咱们呢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华夏神州万里河山，自古侠骨丹心辈出，每逢家国危难，必有儿郎舍生忘死，披甲上阵，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江山万里锦绣，岁月盛世安然，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皆是无数革命先烈以血肉之躯筑起长城，以青春性命换来太平。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硝烟散尽，烽烟远去，昔日浴血战场的这些人，如今看到烟火寻常，百姓安居，他们会作何感想？当年舍身赴义的英雄，却有太多人埋骨异乡，长眠荒野，一生征战，至死未能回归故土，没能再见爹娘，没能再踏故乡。

世间最动人是家国情怀，世间最动容是念祖寻根。人有归根之情，魂有故里之念，生为桑梓人，死亦忘归乡。那些远赴南国为国捐躯的辽东儿女，化作青山中谷，长眠异地陵园，七十余载风雨春秋，静静守候一方水土，却有大半英雄，亲人失联，宗族无训。岁岁清明无人祭拜，年年寒食无人追思，何其悲壮，又何其心酸。

今日咱们说的这部书啊，不讲朝堂纷争，不说江湖侠义，单表一段跨越千里、跨省同心的暖心义举，单讲一桩为烈士寻亲、为英魂归根的感人故事。故事缘起八桂大地、广西柳州、千里关外、辽东辽宁营口，一桩七十余年的牵挂，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一众媒体记者、爱心志愿者，不畏路途遥远，不惧山河崎岖，踏遍乡间村落，寻访白发老者，翻查老旧族谱，深挖岁月往事，只为替异乡长眠的辽宁籍烈士寻血脉、找亲人，让铁血英雄魂归故里，让红色血脉代代更续。 Don't be surprised if I'm not who you wanted。 话说广西柳州一方山水名城，文脉绵长，风骨凛然，城郊之地坐落一座庄严肃穆的柳州烈士陵园，青松环绕，翠柏成行，碑碣林立，正气浩然。园内青砖铺地，古木参天，每一方墓碑之下都沉睡着一位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奔赴南疆战场，为解放一方水土，为平定匪患乱象，为守护百姓安宁，浴血拼杀，壮怀激烈，英勇牺牲，永远定格在了最好的年华。在这座陵园之中，细数英灵名册，总共长眠28位辽宁籍的烈士，28位英雄好儿郎，28位呀，28位好儿郎离别了家乡，随军南下，告别了黑土地，跨越了山海关，千里迢迢奔赴广西，投身解放大业，扎根南国大地。可叹造化弄人，战火无情，岁月残酷，28名铁血战士尽数埋骨柳州，青山为伴，日月为邻。

诸位有所不知，这28位辽宁籍英烈之中，足足20位烈士亲属70余年来从未与柳州陵园取得半点联系，阴阳相隔，音讯断绝，亲人不知英烈葬身何处，陵园难寻烈士宗族家人，咫尺天涯，山海相隔，成为了缠绕几代人的遗憾，也成了萦绕在南疆陵园多年的一桩心事。

细查英烈的履历，这28位辽东烈士大多牺牲于公元1950年至1955年之间。彼时新中国初立，百废待兴，南国大地尚未完全安定，残匪盘踞，祸乱一方，百姓饱受侵扰，地方亟待建设。这群英雄皆是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野战军的将士。想当年，四野雄师威震华夏，从白山黑水一路南下，过关斩将，所向披靡，横扫中南大地，解放万千城池。这支队伍里的辽东子弟个个铁骨铮铮，人人赤胆忠心，放下家中良田，辞别父母妻儿，随军远征，一路南下，踏山河，平战乱，剿顽匪，固边防，为柳州全境解放，为地方安稳建设，为肃清山野匪患，舍生忘死，奋勇杀敌，最终血染疆场，壮烈殉国。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七十余载寒来暑往，七十余年斗转星移，柳州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年年祭扫，日日守护，始终牵挂着这批异乡英烈，看着无字的碑文，陌生的籍贯，失联的亲属，心中满是惋惜与不忍。英雄为国赴死，舍小家为大家，岂能让他们永世漂泊，无亲无嗣？所以一场声势浩大、跨越两省的寻亲行动应运而生。鲁蒙讲了这些，用了10分钟，我们回顾了上周以及这件事情的背景。那么，属于我们营口的烈士，我们找到了吗？我们上周说了，四月份辽桂两地的媒体强强联手，当然也包括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甚至我们应该是主力。我们真的是查资料走实地，就要找到那28位辽宁籍烈士中的那位英烈，隶属于咱们现在盖州的刘成章烈士。可是碑文寥寥几句，剩下就没有任何的信息，只知道是盖州人，那时候叫做辽西省盖平县。所以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深入到实地，要找到刘成章。当然了，刚去了可能就挨了闷闷一棒啊，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位老人，叫做刘成勋。哎呀，好像岁数啊各方面的都和他挺接近的，而且还有个成字，也都姓刘，也都是盖州的，所以想想可能是他家亲属。但是经过周折，经过了研究，经过了调查，不是。正当众人略有失落，一筹莫展之际，人群之侧，一位头发花白、面容和善的七旬老人缓步上前，主动开口搭话。这位老人家名唤刘运香，时年71岁，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他特别的熟晓周边各村的姓氏分布、宗族渊源。老人心怀善意，敬重英烈，主动为寻访团队指点迷津，缓缓说道，高屯镇周边刘氏大族聚居之地不在少数，你们值守着这几个村子范围太小，不如去往榜石铺镇的大王寨村、马连峪村走一走，那两处村落世代刘氏聚居，刘姓人家扎堆，宗族庞大，说不定就能查到你们要找的人呢。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寻访团队一听这个，哎呦，这心里面马上又燃起了希望。当燃起了希望，我们就得赶紧的干什么呀？往那儿去呀，找英雄啊。所以他们当即谢过热心的老人，不敢耽搁片刻，驱车调转方向，直奔榜石铺村、大王寨村，那是疾驰而去。

车马疾驰，转瞬抵达大王寨村。村干部得知来意，十分热情，当即拨通本村刘氏族人代表刘成都的电话，先是细致的问询，大厅村中是否有建国初期参军南下剿匪牺牲的先辈，有无刘成章的相关记载与传闻。但是没有

头绪。村委干部思索片刻，再度给出建议，大王寨流事支系繁杂，记载有限，依我多年经验，鹰首铺村流事渊源更久，老旧传闻更多，你们不妨折返回去再细细走访，或许会另有收获。听此建议，众人不敢懈怠，即刻驱车折返，二次回到鹰首铺村。记者再度恳请热心村民刘运香出手相助，麻烦老人帮忙联络村中年过七旬八旬的高龄老者，召集老一辈乡邻，共同追忆往昔岁月，深挖建国初期参军往事以及刘氏宗族的分支信息。古道热肠的刘运香二话不说，奔走街巷，挨家串联，接连请来数位白发苍苍的高龄老人，一众老者围坐一处，追忆旧时光，细说村里往事，聊聊旧时征兵参军入伍他乡征战之陈年旧事，但是没有头绪。寻访再次陷入僵局，刘运香老人见众人奔波辛苦，满心执着，心中不忍，再度开口指引方向。鹰首铺线索有限，莫要死守此处，你们再去马连峪村看一看，那村刘氏族人人口众多，分支广泛，说不定会有意外之收获。众人连忙谢过老人，再度启程奔赴马林峪村。进村之后，沿路走访，逢人便问，遇人便寻，村口一户村民正在院中晾晒衣物，听众人来意，热心指路。咱们村刘姓大多集中在村三组四组，那几片宅院世代刘氏聚居，族谱完整，老人居多，你们去那边细细打听，定然没错。寻访团队依照指引深入村组，分片走访，逐户问询，沿途村民皆是淳朴厚道，听闻是为牺牲在外的烈士寻亲，人人心怀敬意，全力配合，耐心回忆，可是没有头绪。

数日奔波，辗转四村，线索零散，屡屡碰壁，看似收效甚微，实则收获满满。通过这一轮全面实地走访、跨村排查，寻访团队彻底摸清了高屯镇周边刘氏村落的分布、宗族分支范围，排除多处无关区域，彻底锁定核心溯源地带。当年原辽西省盖平县五区核心地界，便是如今的盖州市高屯镇全域。范围再度收缩，目标愈发聚焦，为后续深度寻根溯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路有阻，初心不改，线索虽断，步履不停。四月十日，天降细雨，薄雾蒙蒙，春雨淅淅沥沥洒落辽东乡野。哎呀，好像这个山路也变得崎岖了，但是天公不作美，难挡赤子心。寻访团队不畏风雨，不惧路滑，依然奔走在高屯镇各村之间。沿街走访，入户询问，遇见路人便驻足打听，路过宅院便敲门询问，不放过任何一户人家，不遗漏任何一条线索。遇到了村民外出劳作，家中无人，众人便绕道去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四处找寻，耐心等候，只为多问一句话，多查一条线，多一分找到烈士亲人的期望啊。可是到目前为止，虽然无一人退缩，无一人轻言放弃，可是依然没有头绪。

那么这个寻访团队到底能不能找到刘成章烈士的线索呢？鲁蒙的这个节目啊，总有个小毛病，他不是愿意卖个关子就愿意留个扣子，这么好的题材，那我哪能一下讲完？所以让我们带着期待，带着祝福，我们默默地等着下半场，看看刘成章烈士是否他的线索能被找到。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2: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陆萌。那么上半场呢，我们在讲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来到了盖州，去找70多年前牺牲在南国，也就是现在的广西柳州剿匪战场上的烈士刘成章的线索。因为现在的刘成章烈士，他安葬在广西柳州的烈士陵园里，已经70多年无人祭扫，就是指家乡这面的人，所以我们不能总让烈士无祭无祀。虽然说当地的政府烈士陵园每年都祭扫，我们家乡人呢，所以我们去找了，但是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团队已经找了4个村子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范围在越缩越小啊。经过本地志愿者服务队的多方推荐引荐，记者成功的联系上了这叫做何美村，他这个村民、反而还不姓刘，他姓陈，叫陈秀杰。老人今年66岁，土生土长，半生扎根高屯，一辈子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数十载光阴耳闻目睹各村的历史变迁，村落合并，人口的迁徙，宗族的脉络，邻里的旧事，对周边大小村落的姓氏源流，家族迁徙，老旧传闻，历史典故了然于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妥妥的本地活字典，乡土通啊。当陈秀杰

老人听闻一行人风雨奔波，只为给70余年前南下剿匪、牺牲广西的营口及烈士刘成章寻找亲人，瞬间心生敬意。老人当即满口答应，全力协助寻访，不求回报，不计辛劳。放下家中琐事，顶着绵绵春雨，老人主动引路带路，凭借毕生熟知的村史渊源、宗族分布，针对性筛选重点的住户，带领众人走访熟悉宗族往事、留存家族记忆的老住户，精准排查刘氏宗族的关键线索，大大的提升了寻访的效率。与此同时，河美村党支部书记崔成伟也主动担当出谋划策，他结合本村及周边村落宗族的分布特点，给出了关键词。他说，高屯镇境内望户屯村刘氏族人最为集中，乃是本地刘氏宗族聚居之地，宗族体系完整，族谱保存完好，世代传承清晰，你们务必前往望户屯村细细走访，寻访刘氏大家族长辈，查阅老旧族谱，深挖家族口传往事，极有可能破解谜题呀。这一语切中要害，直指核心关键，众人谨慎地遵循这个指引，即刻奔赴望户屯村。世事变迁，村落整合，如今的望户屯早已合并并划归水寨村管辖，老村民渐渐被人淡忘，若非本地老人，根本无人能够查找出来。在乡道之间辗转穿行，几经打听寻访，众人顺利地寻到了本村高龄长者刘允纯老人家中。老人家年届88岁，高寿安康，是村里为数不多熟知民国末年建国初期往事的老一辈人。老人儿媳李亚妮热情好客，开门迎客，礼貌接待寻访的众人。记者坐定之后，开门见山出示了烈士碑文信息，详细讲述刘成章烈士参军南下、广西剿匪、壮烈牺牲、长眠异乡的往事，仔细询问老人一家是否听说过此名，但是没有什么线索。李亚妮认为啊，这个事儿他真的不知道，但是正当众人起身告辞另寻线索之时，屋中88岁的刘允纯老人缓缓踱步走出。记者见状，不愿错过最后机会，连忙上前恭敬问候。记者问老人家，您久居此地，熟知旧地名，当年盖平县五区之下可有一处唤作原村的地方？老人虽年近90，记忆依旧清晰，稍加思索，缓缓作答，原村此地自古没有，他没有这个名字，但旧时所说盖平县五区范围极广，咱们望户村高屯周边整片地界全归五区管辖，这一点倒不会错。记者紧随着追问，那大爷，咱们这一片刘氏族人繁多，过往取名排辈可有中间带成字的同辈族人，早年可有青壮男子结伴外出参军，一去不返，杳无音讯呢？老人闻声眼睛一亮，语气笃定，当即应声，有，怎么没有？当年乱世初平，征兵南下，村里不少后生结伴当兵，其中就有咱们刘家一支，排行正中，辈分相符，多年杳无音信呐、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连日风雨奔波，无数次失望落空，此次终于迎来一丝曙光，寻亲之路初见转机呀。

听闻关键线索，老人儿媳李亚妮十分热心，主动起身自愿为众人引路，带着寻访团队直奔本村知情老人刘德库家中。见到刘德库老人，双方落座交谈。老人听闻寻访缘由，回忆家族旧事，缓缓道出一段尘封七十余年的家族秘闻。他说，早在我十二三岁年少之时，便常听家中长辈代代相传，说咱们本村的刘氏同族老一

搬走后，这位刘家老三从此杳无音讯，再也不曾回归故土，终身未娶，无妻无子，漂泊在外，下落不明。我们只知当兵远去，不知身死何方，不知魂归何处啊。

正当众人满心振奋之时，一旁邻里相邻同族的长辈纷纷补充佐证，刘国华的嫂子缓缓开口：我当年嫁入刘家之时，家中公公刘德仁曾多次跟我提起往事，公公的父亲正是刘家老大刘成九，老人在世之时常常念叨自家三弟年少从军，远赴他乡，战死在外，尸骨无存，是家族一辈子的遗憾呢。一段往事，几代人的牵挂，听得众人动容不已。话音落下，刘国华的爱人转身入内，从老屋箱柜之中取出一张泛黄老旧的黑白照片，郑重交到记者手中。照片之上，正是当年能讲述这个往事的老人刘德仁。岁月留痕，影像为证。最为关键的一点浮出水面，刘家此次这一支宗族世代取名严格遵循辈分排字，同辈族人中固定辈分的字为成，碑文记载烈士名为成，中间乃是成字。我说的他们家的这个固定的辈分的成，是承接的成，继承的成，而刘成章是成为的成，那家族辈分用字为成，二者的读音是完全相同的，可是字儿不一样啊。诸位看官须知，建国初期乡村百姓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识字有限，征兵登记，档案录入，碑文镌刻，谐音通用，别字替代，同音混用，乃是极为普遍之现象。口传之名，登记之名，碑文之名，常常出现同音不同字，成与成读音一致，年代久远，登记误差也合乎情理呀。线索已然锁定，真相就在眼前。为进一步严谨核实，彻底排除误差，确保万无一失，寻访团队并未急于定论，依旧秉持着严谨细致的态度，继续拓宽寻访范围，扩大排查半径，追寻更多相似的线索。4月11日，天朗气清，春风和煦，记者与志愿者们再度整装出发，二次奔赴盖州市高屯镇榜石铺镇全域，深挖外围村落线索。在高屯镇施玉岭村村委会干部的全程带领下，众人寻访到了83岁高龄的刘氏族人刘明九。老人淳朴厚道，深明大义，听闻是位烈士寻亲，立刻放下手中农耕的活，热情的迎客，取出家中世代珍藏、精心收纳、装订整齐的老旧刘氏族谱。族谱字迹工整，记载详实，世代分支、族人姓名、生族履历一一在册。众人围坐一处，对照族谱逐页翻阅，结合老人口述的宗族渊源，逐条对比排查，经过细致核对，最终确认刘成章烈士并不隶属老人这支刘氏的族系。同时，刘明九老人凭借多年宗族阅历，郑重给出建议：望屯村刘氏分支繁杂，族谱多册，记载详实，所以你要想真正的得到最真实的答案，务必要回望屯村。所以听取了老人的中肯建议，寻访团队再次折返望湖屯村，集结着刘德库、刘国华同族长辈等一众知情人士，大家又围坐一堂，你言我语，彼此佐证，还原全部的细节，所有线索高度契合，闭环印证，为彻底杜绝遗漏，寻找名字正中为成字的直接线索，不留任何一处盲区。寻访团队再度远行，奔赴当年盖平县五区辐射范围内的另一处刘氏核心聚居区——大石桥市汤池镇刘家沟村。

刘家沟村刘氏宗族千年聚居之地，族谱完整，宗脉庞大，是辽东刘氏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本次排查的重点区域。抵达村落之后，在村委会工作人员全力的协助一下，众人登门拜访了82岁高龄的刘迎烈老人。老人毕生钻研地方史志，收藏海量的老旧文献、地方典籍。得知来意，老人毫不犹豫，取出珍藏多年的大石桥市志。众人围坐一圈，逐页翻阅，逐行查找，一字一句仔细核查。漫长的查阅之后，册籍之中确有一位刘成业烈士的记载，而且姓名中间同样为成功的成字，看似高度契合，可细细比对牺牲地点、参战部队牺牲缘由、籍贯信息，全部与柳州剿匪牺牲的刘成章烈士完全不符，线索再度作废。

排查完外围的重点村落，团队再度折返盖州市榜石铺镇大王寨村，专门登门拜访84岁的村民刘成都，面对面深度交谈，深挖周边村落刘氏分支差异。老人结合一生见闻，再三笃定提示，纵观周边数十村落，唯有望湖屯村刘氏这一支当年有青壮年结伴南下参军，永久失联的完整传说，其余村落均无相关记载。多方佐证，层层收紧，所有焦点再度汇聚望湖屯刘氏一族。

连日来，这场千里寻亲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弦。一路走来，寻访团队走访接触的大多是满头白发、年逾古稀的乡间老人，他们生在乡土，长在乡土，守在乡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却有着最朴素的良知、最纯粹的善良、最厚重的家国情怀。靠着模糊泛黄的儿时记忆，靠着祖辈口传心授的零散往事，靠着刻在骨子里的敬畏与善良，这群乡间老者不计报酬，不辞辛苦，主动带路引路，无偿捧出家村主谱，翻压这个应该叫什么呢，翻压箱底儿的老照片，倾尽所能的提供线索，而且一地发力，两省同心，这场辽桂联动跨省寻亲的公益行动绝非一城一池单人单队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全媒体多部门跨地域的同心协作。辽宁全省各地主流媒体、公益的志愿者、文史工作者组建了专属的线上联络群，50余名媒体同仁、志愿骨干汇聚群内，实时共享线索，同步更新进展，互通信息有无，彼此协作助力啊。葫芦岛广播电视台访谈部主任王雨欣全程密切关注刘成章烈士的寻亲全过程，时刻跟进动态，主动分享各地的寻亲经验。天南地北的媒体人跨越地域阻隔，怀揣共同的初心与使命，以笔墨传情，以责任担当，为英烈寻亲保驾护航，让红色温暖跨越山海。志愿军代表田学军一路随行，风雨同舟，踏遍山野，无怨无悔，谈及寻亲的初心，言语铿锵，字字赤诚。无数先烈舍生取义，用生命换来如今的山河无恙，万家安乐，那烈士埋骨异乡，一生为国奉献，我怎能不倾尽所能帮他们寻找血脉亲人，让他们重返故土，是我辈与生俱来的责任，更是全社会不容推卸的担当。无论路途多远，困难多大，我们定会坚持到底，绝不放弃。初心灼灼，誓言铮铮，令人动容，催人奋进。截至阶段性寻访收尾，因为我们现在就把它定在了盖州的望湖屯村，几乎可以肯定了这个事儿啊。短短数日之内，营口寻亲团队风雨兼程，日夜奔波，累计走遍盖州大石桥市的两大区域，深入走访13个行政村，面对面询问近百位乡间父老，翻查地方史志，宗族族谱10余册，日均行车高达200公里啊。从柳州一方冰冷的碑文，到辽东3份古老族谱相互印证，从最初线索全无、迷雾重重，到如今宗族溯源、线索闭环；从雨天泥泞山路艰难跋涉，到辽桂两地跨域同心驰援，一步一征程，一城一坚守，寻亲的脚步坚定执着，溯源的初心滚烫如初。前路仍有余谜尚未完全解开，个别细节仍需进一步的核实考证。后续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寻访团队将会继续怀揣赤诚初心，背负媒体使命，步履不停，寻访不止，深挖族谱细节，对接宗族后人，核查历史档案，对接柳州陵园，持续推进寻亲收尾工作，力争早日完全确认身份，联络烈士后人，让英雄魂归辽东故里。白山埋忠骨，碧水应丹心，在营口这片浸染过革命热血、沉淀过红色记忆的沃土之上，从来不乏铁血英雄，从不缺舍身报国的儿女。岁月长河之中，还有许许多多如刘成章一般的无名烈士，异乡英魂默默长眠山河，无人知晓姓名，无人知晓来历，无人千里祭拜。媒体人奔走四方，风雨寻亲，追寻的从来不只是一位烈士的亲人，一段断裂的家族血脉，更是一段不该被岁月尘封的峥嵘历史，一份不该被世人遗忘的家国记忆，一种永不褪色、代代相传的红色信仰。
青山不语，英魂永存，山河无恙，思念绵长。以笔墨为炬，照亮英烈的归途，以初心为灯，传承红色基因。一代媒体人，一身责任在肩，一腔热血滚烫，将会永远奔走在为英烈寻亲、为英雄立传的道路之上。让漂泊七十余载的南疆辽东英魂早日归根，让舍身取义的革命先烈被世代铭记，让崇高不朽的英烈精神在辽南大地生生不息，薪火永续，万古流芳。这真是一腔热血赴南疆，七十风霜岁月长，千里奔波寻手足，八方携手敬忠良。残碑刻尽英雄事，古卷深藏宗族章，且待英魂归故里，红旗漫卷永流芳。

听众朋友，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鲁蒙一般是出现在周三啊，那我们就下周三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深入大石桥市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春耕备耕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1: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6号，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大石桥市实地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春耕备耕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扎实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在水源镇三兄弟家庭农场，姚华明走进农资店、育苗大棚，详细听取化肥、农药等农资储备及销售、水稻秧苗培育等情况的汇报，细致了解当前春耕生产中农资价格、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他强调，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要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质量安全，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关键环节，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在水源镇利民河流域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姚华明实地查看项目收尾工作推进情况，听取大石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进展汇报。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严把工程质量关，做好长效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成惠民工程、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在沟岩镇李家村党群服务中心，姚华明实地查看群众文化广场、党员活动室、图书室、迎积分惠乡村积分超市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村两委换届、村集体三资管理、微腐败整治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汇报，同与会村干部、党员群众代表交流。他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建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就是守护党群关系的连心桥，扛起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责任，守好百姓的幸福门。新一届村两委班子要当好带头人，把稳政治方向，练就过硬本领，从严立好规矩，把支部班子建得更具战斗力。要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径，盘活资源，挖潜增收，完善机制带动共富，

0: 把村集体经济搞得更红火。要管好家底子，把制度扎得严严实实，公开做得明明白白，把集体三资看得更严实。要健全治理体系，化解矛盾纠纷，关心关爱困难群众，打造文明乡风，守护安全底线，把乡村建设得更平安和谐。要守好廉洁底线，织密监督网络，让乡村政治生态更加风清气正。各级党委政府要真心实意关心关爱村干部，让大家干事有劲头、有保障、有奔头。希望广大群众一如既往支持党委政府工作，凝心聚力推动营口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市领导楚乃新、张立军、王正刚参加调研和座谈。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省领导关于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指示批示要求，4月30日王新伟省长来迎安全生产检查指示精神，5月6日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竹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指示批示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紧盯基层末梢，聚焦交通、消防、渔业船舶、矿山、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旅游、工业及外包作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相关部门要深刻警醒，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树牢底线思维，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要以案促治，迅速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与管理，及时发现漏洞，及时整改。要压实责任，以最严作风确保安全生产，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执法，压实各方监管责任，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是共青团中央授予基层团组织的团内最高荣誉，在营口有一支年轻的队伍正在用行动诠释这份荣誉的分量。多年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不断夯实团建工作基础，创新青年思想引领方式，做实做细青年服务，引领广大青年扎根钢铁生产一线，以拼搏奉献践行青春使命，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绽放青春光彩。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青小鱼新媒体工作室是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紧跟当下青年兴趣特点，跳出传统宣传套路打造的专属青春宣传阵地。工作闲暇时，青年团员骨干总会围坐在一起研讨策划、打磨文案、交流创意，一场场轻松接地气的头脑风暴让青年思想引领变得鲜活生动、直抵人心。这支青春团队共有28名成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0后就有24人，占比达 85%。 整支队伍年轻有活力，敢想敢创新，用青年视角讲好企业一线青春故事。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能源动力部团支部书记栾航：
4: 我们的运营核心就是要以一线青年的真实工作和创新故事为素材。我们还打磨了三个栏目：青春秀、用短视频秀绝活、秀是自信、青春有样、新挖新典型，传递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价值观；青春朋友圈、轻松记录、志愿服务、联谊等团组织日常活动，让公众号有温度、聚人气。
3: 依托新媒体阵地，企业团组织让理论学习、企业精神真正走进青年心中，同时为凝聚青年思想、夯实团建根基，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形成了常态化工作机制，每季度召开精神传达暨共青团工作考评会。

0: 时传达学习上级精神，凝聚思想共识，同时复盘团务工作，总结经验，补齐短板，不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平日里，团组织常态化开展主题宣讲和形式任务分享，累计开展各类主题宣讲36场，生产经营形式任务教育12场，在潜移默化中引导青年扎根企业，立足岗位，担当尽责，把个人成长融入企业发展中。一直以来，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始终高度重视青年的日常冷暖、成长需求，主动走进青年、贴近青年，通过5+1座谈、一对一谈心交流等方式，倾听青年心声，了解大家的真实想法和实际诉求。团委牵头成立羽毛球、篮球、读书等7个兴趣协会，让年轻人工作之余有爱好、有玩伴、有归属感。一桩桩实事，一次次暖心举动，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到团组织大家庭的温暖。立足企业生产一线，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用心为青年搭建成长成才、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完善青年人才成长积分机制，选派107人次青年参与各岗位序列挂职锻炼，推荐14名优秀青年参与青马工程培养历练，同时组建35支青年突击队，主动承接极难险重任务，投身技术创新攻关。其中一支突击队获评鞍钢集团优秀典型案例。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副书记刘子健：
1: 我们聚焦青年成长，多点发力，精准施策，在思想引领上深化理想信念教育，传承红色精神，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凝聚青年爱党强企共识。组织建设上健全制度，建强队伍，培育多个青年先进集体和个人，夯实工作根基。服务青年上，以共青团支持引导加青年自组织独立运作工作模式，组建兴趣协会，开展关爱行动，切实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建功立业上，搭建创新成长平台，青年创新登高，突击队攻关成效显著，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5一假期，我市消费品市场活力涌动，运行平稳，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全市商贸流通企业紧抓节日契机，密集推出各类主题促销活动，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据市商务局监测，5月1日至5日，全市8家重点零售商超实现销售额2350.1万元，同比增长5.28%。从商品销售品类看，食品类商品稳居主导地位，销售额占总体的62.2%。高端休闲食品、时令水果、绿色有机食品增长显著，消费品质化、健康化趋势明显。日用品、服装、鞋帽类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6.05%和10.81%。受以旧换新政策及新款数码产品上市带动，通讯器材、家用电器类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35%和5.35%。黄金价格下降，推动金银珠宝类消费升温，同比上涨40.91%。同时，假期大众餐饮市场供需两旺，行业复苏态势稳健向好。节日期间，通过提前统筹资源、强化监测、健全应急保供机制等举措，我市商务部门全方位保障市民节日消费需求，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切实保障市民安心消费。
3: 日前，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8周年，由中共营口市委统战部指导、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新传五一口号共赴时代新城文艺演出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旨在传承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凝聚民主党派力量，展现新时代的奋进风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日前，西市区检察院与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青检联企、法护青春”5次青年节检企共建法治型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4月28号，西市区检察院与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青检联企、法护青春”5次青年节检企共建法治型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活动当天，检企青年代表共同走进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企业， 青年企业家现场介绍经营情况，并提出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法律难题。检察干警围绕合同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问题，给出建议并开展普法宣讲。西市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罗俊芳：
4: 我院高度重视检察户籍工作，集中做好三方面实事，一是深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设立绿色通道，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聚力打造河海西检千之鹤知识产权品牌；二是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省首家桥检驿站，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三是前瞻服务保障“十五五”目标任务，数字赋能自贸区高质量发展，精准服务涉外法治建设。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7: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8: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

0: 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3: 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盐不仅是烹调美食必备的调味品，还是人体摄入钠的主要来源。当身体缺钠的时候，就会出现乏力、虚脱等症状。但食盐量过多，也会导致诸多的疾病。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都说盐摄入超标会有害健康，但是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呢？答案很简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5克，而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 2.1 倍。简单来说，无需特别判断，绝大多数国人每天摄入的盐分都是超标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是与我们的烹饪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俗话说无盐不成味，无米不成炊，中国各大菜系都是在咸的基础上进行了风味变化。北京的炸酱面，辽宁的勾帮子熏鸡，陕西的肉夹馍，河北的金毛狮子鱼，都少不了盐的调味，更别提延吉冷面、螺蛳粉这种自带汤水的美味了。即使盐重油厚，也会被人一扫而空。其次，烹调使用的调料过多，中式美食的烹制离不开复杂的调味料组合，而它们的含钠量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某鸡精100克可食用部分的钠含量就有2万毫克，折算成盐约50.8克，而一般负责给食材上色的老抽，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就有9273毫克的钠，折算盐含量约为23.6克。如果在放盐之余，酱油、蚝油也习惯性的一起下锅，那么一顿饭的钠含量就很可能会直接超标。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说盐超标，会有5个表现，分别是嘴干、反应变慢、手指变粗、头痛、总想排尿。如果一个人总是大量吃盐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更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患癌风险增加，更易骨折，记忆力减退，免疫功能下降。

康的身体状态需要在精心呵护下来维持，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才会变高，盐瘾才有可能缓解。比起外卖和餐厅，家庭烹制对于各种调料的把握就更为精准了，能够有效地避免菜肴含盐量过大的问题。而且除了使用含盐调味料之外，家庭烹调还可以使用葱、姜、蒜、鲜辣椒等的味道丰富的食材来增添食物风味，以减少味蕾对盐的依赖。盐的种类虽多，价格不同，但按照营养成分表区分，主要就是这三种含量不同：钠、碘、钾。先来说一说低钠盐。重体力劳动、肾病患者不建议吃低钠盐，建议在碘盐基础上增加一定量的氯化钾，从而改善体内钾钠平衡的状态。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工作者、肾功能障碍者以及服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等不适宜高钾摄入的人群应慎用低钠盐。这是因为部分降压药有保钾作用，低钠盐又含钾，两者作用易升高血钾。常见的降压药物有罗内脂、氨苯蝶啶、卡托普利、杰沙坦等等。若不确定自己到底服用的是什么药，请咨询专科医生。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盐多为加碘盐，之所以在食盐中添加碘，是因为我国曾是碘缺乏病流行严重的国家。1996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全民食盐加碘，除了高碘地区停工加碘盐，其他地区则应继续吃加碘盐，否则碘缺乏的风险很高。而对于甲状腺疾病患者，可否吃加碘盐需要遵医嘱。第三种是无碘盐，对于无碘盐有这两类人建议食用。第一类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等甲状腺疾病患者，但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需要吃无碘盐，根据个人情况遵从医嘱。第二类是生活在高碘地区或非缺碘地区的居民，他们每天从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已经得到了足够剂量的碘，这部分人群也不宜使用碘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盐摄入量不超过每天5克，自此走进关于盐的 5G 时代。可以用啤酒瓶盖来作为参考，平铺装满一啤酒瓶盖的量大约为5克。另外，中医特别提醒，肾病患者以及水肿明显者尤其要减量，一般每天要小于3克。每日的盐摄入量包括炒菜时放入的食盐、酱油、鸡精、火锅蘸料、豆瓣酱以及各类的加工食品，如方便面、咸肉、火腿和香肠等加工肉类、奶酪、咸零食和方便面等，这些食物中盐分的总和。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重口味的饮食习惯，我们还可以把普通盐换成低钠盐。这种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定期吃没有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于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吃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盐作为百味之祖，是我们最早使用的调味品之一，但却因为工业化时代的大量使用，对人们身体造成了广泛的伤害。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在生活中却很难做到。美国心脏协会杂志近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测定了2万多人的尿钠测定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的人均每天摄入11.2克盐，排名世界第一，这比推荐量的2倍还要多。
口味重的朋友，希望你能够下定决心，逐渐养成控盐的习惯，身体一定会感谢你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因为除了身体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上班最艰辛的劳动被你忽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被称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外的第三种劳动——情绪劳动。有一个经典问题，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霍赫希尔德给出了他的答案。因为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还有一项同样艰辛的付出被忽视了，这就是情绪劳动。最初它只是指那些对员工的面部表情有特殊要求的职业，比如空姐要付出热情的情绪劳动，护士要付出关心的情绪劳动，医生要付出冷静的情绪劳动，殡葬从业人员要付出悲伤的情绪劳动，甚至有些职业基本上靠情绪劳动。前不久，印度一名女主播在直播一条突发车祸消息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名死者就是自己的丈夫，一度声音发抖，但她很快就冷静下来，新闻一结束立刻痛哭着向前方记者求证。一个演员的修养就是展现观众此时需要的情绪，而且不管任何工作，只要涉及人际互动，员工都可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创意人员面对不懂装懂、不尊重专业的客户，要付出诲人不倦的情绪劳动；下属面对因为心情不好而粗暴无理的上司，要付出委曲求全的情绪劳动；甚至面对拿腔拿调、不愿配合工作的同事，你也要付出虚与委蛇的情绪劳动。最惨的是，你不光要假装开心，有时还要假装不开心。老板家的猫丢了，你明明很讨厌宠物，也要努力付出如丧考妣的情绪劳动。还有时候，有人也会借负面情绪劳动，故意不控制怒火来威胁警告对方。比如老师那句经典的训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最差的。情绪劳动理论在管理学界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既然捉摸不定的情绪都可以定义为一种劳动形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定量地分析职场的人际关系呢？专家把情绪分解成两个维度，你的真实心情如何，这叫情绪感受；你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怎样的，这叫情绪表达。他们认为，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越大，你付出的情绪劳动的工作量也就越大。明明是刻骨铭心的失恋，硬装是没心没肺，积累一个月的情绪劳动把它彻底透支了。绝大部分情况下，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都是积极的正能量，包括乐观、激情、满意、奋发等等。所以当我们今天情绪感受很糟糕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两种办法来解决。第一种是改变情绪表达，就是假装开心，隐藏坏情绪。很明显，此时的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很大，情绪劳动成本高。第二种是改变情绪感受，就是自我说服，意识到坏情绪并不是自己的唯一选择，引发自己的正面情绪感受，与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一致，情绪劳动成本也随之降低。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做法。很多人把情绪管理等同于第一种改变情绪表达，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行动。但情绪劳动理论告诉我们，改变情绪表达的成本一旦付出，人们就会期待相应的回报。问题是前面我们说了，情绪劳动

一定会有回报。你的服务态度再好，顾客也有可能什么也不买就走了。这个时候你常常会想，刚才应该臭他一句，东西很贵，买不起，别瞎摸，才对得起自己的情绪劳动。一旦回报不如意，你的心态反而更糟。就像是一个段子所说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以为去打打游戏转移注意力就好了，结果心态彻底崩溃了。那么更低成本的控制情绪感受有什么不同呢？这其实就是后来的积极心理学理论。积极心理学认为，情绪表面上是不可控的，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的主观选择，是我们把现有结果的合理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失恋很痛苦的时候，你会回忆什么呢？是那些美好的日子，还是吵架一塌糊涂的场景？答案肯定是前者，因为那些美好的日子是你对现在痛苦情绪的合理化解释。也就是说，失恋的痛苦一开始是自然的，但到后来却成为你的主动选择，这就是自我合理化。职场上大部分的情绪都是自我合理化的结果。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为什么领导要给我穿小鞋？所谓改变情绪感受，就是指选择那些对事实更积极的看法。有人要说了，只是情绪付出上的一点差异而已，哪里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心理学家达彻·肯特纳和利安·哈克教授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女子大学的150名学生在毕业照上的笑容。他们把这些笑容按照肌肉特征分为泛美式微笑和杜须内微笑。泛美式微笑指的是如同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一般职业性礼节性的笑容，而杜须内微笑是指从内心发出的真诚的微笑。随后他们开始研究这些女性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结果发现与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现杜须内微笑的女性更有可能获得并维持满意的婚姻。运用前面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杜须内微笑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劳动，泛美式微笑是一种高成本的情绪劳动。因为情绪的特殊性，看不见摸不着，有一些没有回报的低效情绪劳动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是不断重复，不断消耗自己有限的幸福感，日积月累就成为了收不回来的坏账，最终压垮了我们的人生。可见改变情绪表达是治标，控制情绪感受才是治本。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吃多少盐才算超标，以及容易被忽视的情绪劳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

0: 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
2: 行了，我来问。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

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

0: 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3: 来吧
2: 来吧，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云口向你问声好。

刚刚还天气晴朗，这一转眼又开始阴天了。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八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7度，大石桥18到6度，鲅鱼圈18到7度。渤海北部云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晚8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歌手余佳运的一首歌，收录在了余佳运 Since 1994的这张专辑当中，是他在2019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一个，余佳运说希望写一首真的可以骗到听众的歌，在音乐当中享受情话，哪怕都是假的，但还是觉得很幸福。

在你22岁的时候，有哪些人生感悟呢？小韩今年已经有35岁了，那好像和20岁的时候感受是蛮不一样的。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流浪声乐声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22岁》。

来自流浪声乐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二十二岁的感悟》。在我二十二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人还处于那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感觉，觉得自己长大之后一定能够拯救全世界。也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二十二岁的年纪，那个时候的人真的是心气儿很重。我记得那个时候，不是很提倡戒烟嘛？那个时候出去吃饭，看到隔壁桌就是在饭店抽烟，都会就是站起来说啊，这里不允许抽烟，真的就挺牛的。现在觉得挺社牛的。我还记得王小波有一本书，然后叫做《黄金时代》，书里面也会写，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他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那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其实可以自己搜一下，我觉得这段话还很适合，处在当下的年纪。

这首歌是来自 Piggy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成为》，是一首关于相互寻找彼此成就的歌。城市是巨大的容器，而我们是被稀释的微光。成为这首歌从月光探出头的静谧时刻唱起， Piggy 用克制的笔触写下了深挚的告白：我愿意成为你的衬托，抹去你的浑浊。

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魏如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啊你啊，收录在了魏如萱的专辑《末路狂花》当中。他说，我的人生不能就这样被打发，我还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但我现在就要出发。当日子东倒西歪，哪里都是死相的时候，一定要为自己找寻新的出路。

来自魏如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啊你啊》。魏如萱的温暖的歌声包裹着弦乐和吉他，犹如歌词当中隐约撒娇的霸道，魅力无穷的现代情歌新经典。最难得的是，她能够横跨国语，还有这个，怎么说呢？外插的是魏如萱自创的语言，还有她将通俗的流行音乐发展出了新的格式，也能专属魏如萱的自我，又能渲染大众造成的极高的传唱度，无人能及的超强洗脑成分。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

0: 就在我们身旁。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44次日落》。人生不过3万次日落，我们还有千千万万的时间。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王菲菲2024年的第二张个人氛围 EP 当中，名字叫做《Too Busy》。那《Too Busy》呢，是歌手王菲菲的这个主打歌。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旋律轻快的歌曲，搭配了古灵精怪的歌词，让人把炎热的夏日如沐春风的感觉。那这张 EP 当中呢，除了这首 Too Busy， 还有 Oh My W 和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44次日落。那这首歌呢，作为本张 EP 的收尾曲，可以说整首歌非常的温暖细腻，让人把美好的回忆都锁在夏末的落日里。窗外的天气看起来还是有点阴的，那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之后，拥有一段美好的中午休息的好心情吧。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12:40，今天是假期之后上班的第二天，外面虽然阴着天灰蒙蒙的，但心情还是要阳光一点的。不知道大家那边是不是都一样？那这种天气呢，在五月心里最适合做的两件事，一个是睡觉，一个是听歌。那今天既然我们都已经在工位上了，那就选后者吧，慢慢的晃过这个中午。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月亮上的花园》。每次听这首歌都感觉，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那一定是不用打卡，不用回消息，永远都是好天气的那种地

哎，您觉得这首《豆浆油条》是一首老歌了。网友妮妮仔呢也留言说，在上海开演唱会的时候，JJ说他爸一直希望他快点结婚，然后全场就一起喊结婚结婚。那个时候JJ在现场问和谁结呀，场下说什么都有。然后他说，可能你们就是我的老婆们呢。他说老婆们想听我唱什么歌给你听，然后就唱了这首《豆浆油条》。他说真的甜哭了。

网友未来也留言说，当年觉得林俊杰真的是太厉害了，一会儿变木乃伊，一会儿变机器人，约的是美人鱼，使的是冻结术，住的是江南，每天吃的是豆浆油条，想的是进化论，思考的是人类1000年以后的命运。那几年我的膝盖就没直起来过，直到后来电视机坏掉了。

0: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蹦蹦跳跳的歌曲是来自爱拉拉的一首来自海南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拉拉。这首歌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古灵精怪了，很适合在工位上偷偷的摇头晃脑，开展一下好心情。如果说被别人看到了，可以说正在活动颈椎。
1: 你

朱思敏说，我是作者，你们一定想不到这么萌的歌竟然是一个胖子大叔写的。还有网友爱吃醋的小泥巴留言说，有一天隔壁的幼儿园放这首歌，忍不住就搜了一下。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送你一朵山茶花。好妹妹呢是由两个青春洋溢的青年人组成，那他们的成员呢是两个干净清新的大男孩，随性不羁的浪客秦昊和憨态可掬的张小厚。他们健康快乐积极向上，活泼进取，热情开朗，他们英俊洒脱美丽婉约，是21世纪不可多得的大龄文艺青年。让一个样那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两个男生的乐队会取名叫做好妹妹呢？其实这。

源自于2010年四月在无锡的一起弹琴唱歌玩的时候，随便的翻到了一首来自孟庭苇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唱完之后，两个人觉得真的很有趣，可以组一个乐队玩玩，于是干脆就叫做好妹妹乐队了。好妹妹乐队的音乐风格是清新温暖的城市民谣，浪客秦昊和张小厚两个人都不是专业搞音乐的。那张小厚呢，毕业于浙江理工大学，是04级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系，经常自嘲为修空调的。而浪客秦昊呢，毕业于吉林动画学院，05级卡通漫画造型专业。张小厚在辞职之前呢，在北京做过地产评估的助理，也在无锡设计院做过工程造价。那秦昊呢，则是在做专辑之前在西安当过插画上色师，也在杭州当过摄影师，在无锡考过研，在北京当过美术老师。他们俩的共同爱好就是弹琴和唱歌。成立乐队之后呢，一直零零散散的写歌、录视频、做小型的演出，直到2011年年底的冬天才萌发了做专辑的想法。之后呢，用了半年的时间辞去了原本的职业，没有跟任何公司合作，也没有专业的制作团队，完全独立的完成了这张《春生》的制作。那这首《送你一朵山茶花》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朗朗上口的旋律，歌词也非常真挚感人，节奏舒缓悠扬，广受大学生朋友、中小学朋友和教师、文化工作者的欢迎。那主唱浪客秦昊戏称好妹妹乐队走的是乡村重金属路线。好了，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0: 爱河海新期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0: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永斌的《放个大招给你看》，就是那首大家都说没想到会爱上的广告歌。Yeah, yeah.

自永斌的放个大招给你看。永斌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全能唱作人，创作的歌曲横跨了嘻哈界还有雷鬼电音流行等多种曲风，出道这么多年来推出了多首全网爆款的歌曲，像歌曲再也没有没有理由，还有小鹿乱撞，像极了放个大招给你看等等。 Let's go party，永斌呢也因为独特的声线和年轻活力的形象被粉丝们称为汽水男孩。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彭博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啷个儿哩个儿啷》。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听过这首歌，那彭博说这首歌是献给单身狗们的一首快乐进行曲。他说每个人都有单身的时候，那单身的时候难道就只剩下无聊孤单寂寞冷吗？当然不是了，单身的时候更要懂得享受单身的快乐。啷个儿哩个儿啷就是一句通往快乐的神秘咒语，落单也罢，成双也好，只要是心情不好都可以来收听这首歌。若是此时此刻大家已经很快乐了，更要跟着他大声喊出你心中的快乐。

来自竹竹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好想你。网友维维安指留言说，春风十里五十里一百里，体测八百米，海底捞两万里，德芙巧克力，香草味，巴喜可可布朗尼，榴莲菠萝蜜，芝士玉米粒，鸡汁，土豆泥，怎么都是好吃的。他说不如你，不如你，全都不如你。还有网友冬季留言说，昨天室友放了整整一天，跟着唱了整整一天。其实这首歌真的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我昨天一天听的太多了，尤其是室友唱的那个版本。网友伊娃圣徒留言说，突然觉得有一个到现在仍然可以时不时点爆我少女心的爱人真好，每次听到这样冒着粉红色泡泡的歌都想唱给他听，每次看到影视剧里的粉红色桥段也只会第一时间想到他。我们认识9年了，结婚4年，依旧跟热恋期一样，此时此刻老脸一红，幸福知足。发出来是为了让我们大家都共同羡慕的吧。

这是一个最终也没能追上夕阳的故事。这些年对于离别的看法，从难过到习惯，到后来觉得分开是成长的一部分。无法预料何时的道别会是永别，对此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理由，所以这样我们不提对错，都欣然接受吧。希望我们都能遇到值得认真对待的人。这是夏日入侵企划乐队想说的话，也是这首《想去海边》的作曲的原因。

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网友四季丸子留言说，昨天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本地的文化馆的小乐队，听着听着他们就唱了这首歌，他们的贝斯手是真的帅呀，我的天，可惜不知道乐队的名字，哎，现在还是好想他们。青春的信息，夏天的开端，人群当中我望向你的眼神，你回看时漫不经心的眼神，你随意拨弦的灵活手指，我都让我无法忘怀。王爷，我的名字也留言说，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带你去海边，这首歌真的超级欢快，夏天来了，海边汽水冲浪沙滩还会圆吗？

北京时间下午的1:25，大家准备好了吗？下午的工作又即将开始了。今天是五一节后上班的第二天，有没有适应过来？那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海辉先生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男孩别哭》，是一首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歌曲了。海龟先生乐队呢，成立于广西，是2004年的时候成立的，现呢常驻于成都，是中国唯一一支福音乐队。海龟先生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很多像放克呀、摇滚啊等等等等，整体的乐队呢非常的轻快、欢快、真实，现场的感染力也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敏感羞涩单纯的东方心灵加上性感纯粹的西方根源摇滚乐，甚至于形成了专属于海龟先生的独特美

随着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来自萧敬腾的《海芋恋》，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那据说呢，五一期间萧敬腾来到沈阳开演唱会了，据说人山人海，那大家有没有去看看现场呢？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深入大石桥市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春耕备耕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1: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6号，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大石桥市实地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春耕备耕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扎实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在水源镇三兄弟家庭农场，姚华明走进农资店、育苗大棚，详细听取化肥、农药等农资储备及销售、水稻秧苗培育等情况的汇报，细致了解当前春耕生产中农资价格、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他强调，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要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质量安全，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关键环节，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在水源镇利民河流域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姚华明实地查看项目收尾工作推进情况，听取大石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进展汇报。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严把工程质量关，做好长效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成惠民工程、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在沟岩镇李家村党群服务中心，姚华明实地查看群众文化广场、党员活动室、图书室、迎积分惠乡村积分超市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村两委换届、村集体三资管理、微腐败整治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汇报，同与会村干部、党员群众代表交流。他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建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就是守护党群关系的连心桥，扛起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责任，守好百姓的幸福门。新一届村两委班子要当好带头人，把稳政治方向，练就过硬本领，从严立好规矩，把支部班子建得更具战斗力。要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径，盘活资源，挖钱增收，完善机制，带动共富，把村集体经济搞得更红火。要管好家底子，把制度扎得严严实实，公开做得明明白白，把集体三资看得更严实。要健全治理体系，化解矛盾纠纷，关心关爱困难群众，打造文明乡风，守护安全底线，把乡村建设得更平安和谐。要守好廉洁底线，织密监督网络，让乡村政治生态更加风清气正。各级党委政府要真心实意关心关爱村干部，让大家干事有劲头、有保障、有奔头。希望广大群众一如既往支持党委政府工作，凝心聚力推动营口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市领导楚乃馨、张立军、王正刚参加调研和座谈。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省领导关于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指示批示要求，4月30日，王新伟省长来迎安全生产检查指示精神，5月6日，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竹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指示批示要求， 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紧盯基层末梢，聚焦交通、消防、渔业船舶、矿山、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旅游、工业及外包作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相关部门要深刻警醒，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树牢底线思维，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要以案促治，迅速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与管理，及时发现漏洞，及时整改。要压实责任，以最严作风确保安全生产，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执法，压实各方监管责任，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全国五色红旗团委是共青团中央授予基层团组织的团内最高荣誉，在营口有一支年轻的队伍正在用行动诠释这份荣誉的分量。多年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不断夯实团建工作基础，创新青年思想引领方式，做实做细青年服务，引领广大青年扎根钢铁生产一线，以拼搏奉献践行青春使命，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绽放青春光彩。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青小鱼新媒体工作室是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紧跟当下青年兴趣特点，跳出传统宣传套路打造的专属青春宣传阵地。工作闲暇时，青年团员骨干总会围坐在一起，研讨策划，打磨文案，交流创意。一场场轻松接地气的头脑风暴，让青年思想引领变得鲜活生动，直抵人心。这支青春团队共有28名成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0后就有24人，占比达85%。整支队伍年轻有活力，敢想敢创新，用青年视角讲好企业一线青春故事。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能源动力部团支部书记栾航：
4: 我们的运营核心就是要以一线青年的真实工作和创新故事为素材。我们还打磨了3个栏目：青春秀、用短视频秀绝活、秀出自信、新人有样、新挖新典型，传递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价值观。青春朋友圈、轻松记录、志愿服务、联谊等团组织日常活动，让工作号有温度、聚人气。
3: 依托新媒体阵地，企业团组织让理论学习、企业精神真正走进青年心中，同时为凝聚青年思想、夯实团建根基，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形成了常态化工作机制，每季度召开精神传达暨共青团工作考评会，及时传达学习上级精神，凝聚思想共识，同时复盘团务工作，总结经验，补齐短板，不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平日里，团组织常态化开展主题宣讲和形式任务分享，累计开展各类主题宣讲36场，生产经营形式任务教育12场，在潜移默化中引导青年扎根企业，立足岗位，担当尽责，把个人成长融入企业发展中。一直以来，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始终高度重视青年的日常冷暖、成长需求，主动走进青年，贴近青年，通过5+1座谈、一对一谈心交流等方式，倾听青年心声，了解大家的真实想法和实际诉求。团委牵头成立羽毛球、篮球、读书等7个兴趣协会，让年轻人工作之余有爱好、有玩伴、有归属感。一桩桩实事，一次次暖心举动，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到团组织大家庭的温暖。

0: 组企业生产一线，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用心为青年搭建成长成才、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完善青年人才成长积分机制，选派107人次青年参与各岗位序列挂职锻炼，推荐14名优秀青年参与青马工程培养历练，同时组建35支青年突击队，主动承接极难险重任务，投身技术创新攻关。其中一支突击队获评鞍钢集团优秀典型案例。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副书记刘子健：
1: 我们聚焦青年成长，多点发力，精准施策，在思想引领上深化理想信念教育，传承红色精神，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凝聚青年爱党强企共识，组织建设上健全制度，建强队伍，培育多个青年先进集体和个人，夯实工作根基。服务青年上，以共青团支持引导加青年自组织独立运作工作模式，组建兴趣协会，开展关爱行动，切实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建功立业上，搭建创新成长平台，青年创新登高，突击队攻关成效显著，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我市消费品市场活力涌动，运行平稳，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全市商贸流通企业紧抓节日契机，密集推出各类主题促销活动，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据市商务局监测，5月1日至5日，全市8家重点零售商超实现销售额 2350.1 万元，同比增长 5.28%。 从商品销售品类看，食品类商品稳居主导地位，销售额占总体的 62.2%。高端休闲食品、时令水果、绿色有机食品增长显著，消费品质化、健康化趋势明显。日用品、服装、鞋帽类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6.05% 和 10.81%。 受以旧换新政策及新款数码产品上市带动，通讯器材、家用电器类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4.35% 和 5.35%。黄金价格下降，推动金银珠宝类消费升温，同比上涨 40.91%。 同时，假期大众餐饮市场供需两旺，行业复苏态势稳健向好。节日期间，通过提前统筹资源、强化监测、健全应急保供机制等举措，我市商务部门全方位保障市民节日消费需求，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切实保障市民安心消费。
3: 日前，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8周年，由中共营口市委统战部指导，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新传五一口号共赴时代新城文艺演出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旨在传承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凝聚民主党派力量，展现新时代的奋进风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日前，西市区检察院与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青检联企、法护青春”五四青年节检企共建法治型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四月28号，西市区检察院与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青检联企、法护青春”五四青年节检企共建法治型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活动当天，检企青年代表共同走进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企业，青年企业家现场介绍经营情况，并提出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法律难题。检察干警围绕合同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问题，给出建议并开展普法宣讲。西市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罗俊芳：
4: 我院高度重视检察户籍工作，集中做好三方面实事。一是深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设立绿色通道，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聚力打造河海西检千之鹤知识产权品牌。二是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省首家桥检驿站，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三是前瞻服务保障实务目标任务，数字赋能自贸区高质量发展，精准服务涉外法治建设。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 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凝聚银发力量，
0: 展示银铃风采。
2: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0: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2: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凝聚银发力量，
0: 展示银铃风采。
2: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0: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2: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它的功能完整程度和居民的生活品质是直接相关。
4: 一些少商家业主逐渐了加入了我们路南镇的助老联盟商铺，我们的辖区老人呢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份信息，然后到我们这些商铺呢就可以享受购物打折的优惠，并且呢我们这些商户呢还会为老年人们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应该是说让便利直达家门了。
3: 嗯，你看我说了吧，这是一个有温度的社区哈。那咱们现在社区老人比较多，尤其是现在有些特殊情况的老年人啊，包括失独老人呐、空巢老人呐、那我们对待他们是需要更多的耐心啊、时间还有更多的精力的。那对于这些老人、老年朋友，我们都做了哪些事儿呢？
4: 我们社区在去年的时候跟随我们区委组织部去沈阳的优秀社区进行了学习，学习之后呢我们就推行了全科社工这个服务模式。另外组织部呢还对我们的所有全科社工呢进行了培训，将我们社区的37项高频的公共服务事项呢整合归一，实现了一双充办。现在呢我们社区每天只需要安排一个人在前台坐班值守，实现了居民办事呢只进一扇门，只找一个人能办所有事儿，这样呢极大地释放了我们社区的人力资源。在没有坐班任务的情况下，其他的全科社工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下沉到网格当中，为我们辖区老人们呢就提供上门的服务。我们建立了详尽的社区老人台账，动态掌握呢65岁以上老人的、空巢老人呢、独居老人呢、失独老人的信息，通过入户填写问卷调查，精准了解他们的特殊需求，将服务呢从被动响应变成了主动关怀。我们的网格员呢是坚持定期上门走访慰问的，确保每一位独居老人能够被看见、被关怀，遇事呢能及时得到帮扶。
3: 所以说哈，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是非常辛苦的，需要下沉到每一个网格，需要去做每一项老人的工作。
4: 对，
3: 无论是说正常的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还是说我们提到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老年朋友，我们需要入户啊去填写他们这个调查问卷，问问这个老人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做一个老人台账。
4: 对，
3: 就老人的详细信息都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眼中、心中了哈，
4: 在网格员的网格中。
3: 那你看哈，我们老年朋友最关心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健康问题啊，他们身体健康了，就能过好每一天，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
4: 对对对。
3: 那所以说，老年朋友的健康也是我们社区比较关心的一件大事了。那对于老年朋友健康方面，我们都平常都做点啥呢？
4: 对，老年人的健康呢是我们最深的牵挂了。我们在社区的2楼专门建设了一个银铃健康屋，这里头呢不仅是我们老年人娱乐啊、聊天的温馨空间，我们在这里呢还配备了电子血压仪、电子血糖仪等设备，就方便我们这些老年人们随时自助监测身体指标。我们呢还与多家医疗机构呢进行共建，邀请呢专业人士为辖区的老人呢定期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和 诊活动，把健康知识呢送到老人的身边。通过呢党建引领，我们还构建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的融合模式，组织社区的专业社工们和志愿者们常态化开展入户燃气安全排查、义务打扫卫生、为老党员送党刊党报，并联合

0: 社区卫生站的服务人员、医护人员上门呢，为我们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测量血压呀、血糖和一些用药指导，为他们建立了健康档案，将关爱呢延伸到老人的家中。
1: 嗯，其实我们年轻人可能感受不到老人的一些心态哈，老年朋友有很多人他是排斥上医院的，就觉得我我本来我身体挺好的，我一上医院反而就查出来病了，所以就觉得我不上医院我就没有病的这种心态。
0: 对，
1: 但是吧，其实我们老年朋友包括一些常规指标，它是需要我们平常去观察观看的。那么我们社区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场所，免费的为我们老年朋友平时监测一下身体呀，还有一些健康知识讲座呀，还有一些义诊活动，都特别方便我们老年朋友观看自己的身体一个情况哈。
0: 对对对，
1: 一说到这儿哈，那精神方面其实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一个很大的需求啊！不要觉得我们老年人老了，但是他同样也需要丰富多彩的生活。有句话叫老有所依，老有所乐，那我们平常给老年朋友带来什么样的社区活动呢？
0: 啊，在这方面呢，我们是搭建了风采的舞台，乐享银龄生活。我们相信呢，老有所乐同样重要。社区呢，重点打造向阳花开这个品牌工程，我们每周至少开办一场社区的活动，其中有一项呢就叫做百合花老年人关爱活动。我们根据党的文化、传统节日、生活所需，还有一些文化教育等方面，开展各项的老年人的系列活动。今年呢，我们共开展了48次的社区活动。那我们社区呢还组织我们社区的两个老年人的才艺队，一个是向阳花开舞蹈队，还有一个是老同学之声乐队，以他们为基础呢，共同成立了我们社区的向阳五月和鸣志愿者服务队，
1: 听起来就特别开心了。
0: 并且呢，积极发掘其他有才艺的老年人呢，陆续的加入其中。然后这支队伍呢，不仅常在我们社区3楼的大的活动区域呢排练才艺，他们丰富了自身的文化生活的同时呢，还经常为我们社区居民带来精彩的文艺表演，成为社区里的一道亮丽活跃的风景线，真正实现了他们是从被服务者到服务提供者的华丽转身。
1: 一提到这儿，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哈。我们书记有特别的开心，一说到开心，其实最开心的就是应该是我们居民刘静诗刘阿姨，你好。说说咱在咱们社区的一个感受吧。
2: 好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社区居民刘静诗。咱们在向阳社区真就像个大家庭，对我们老年人特别的伤心。首先说就是吃饭问题吧。社区开展了助老食堂，饭菜干净，屋子暖和，对我们60岁以上的还价钱特别便宜。关键啊，社区还有免费的送餐服务，哪个老人要是腿脚不利索，给社区打个电话，就有志愿者把业户的饭菜送上门，托塔斯
1: 开心哈。那咱们这个饭菜都多少菜？
2: 都是4个菜一个汤啊，有肉有鱼。
1: 一吃肉就开心哈。而且刚才刘阿姨说了，价格划算便宜
2: 啊，价格对老年人都是特别的那个
1: 划算
2: 划算。
1: 那刘阿姨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68了。
1: 68了，一点都不像哈。你看看刘阿姨特别开心在咱们这个社区平常生活吃的特别好愿意回家做就做一口，
2: 对，
1: 不愿意呢下楼打个饭，实在不愿意下楼怎么办？送货上门。啊，那我们刘阿姨这么开心，平常是不是活动参加的也老多了
2: 啊？
1: 都参加什么活动？跟大家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吧。
2: 是啊，以前嘛，在家，退休在家就是很闷得慌。现在在社区成立了向阳五月和鸣志愿服务队，平时还给我们提供了排练的场地。社区给我们排练了课程表，我们五队的课程是每天早晨8:30到9:30。我们排完了之后，评剧队还来，还有模特队，大家都按课程表安排，都有序上课，互不干扰。大家都按课程表，都有序的上课，互不干扰，也不冲突。我们自编自演了，逢年过节都给街坊邻居表演一场 这一来肾脏活动了，心情也舒畅了，特别愉快。有时间也是我们在跟着网格员到街坊邻居家里做志愿者，帮助那些老姐妹们收拾屋子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感觉自己很有用。生活有滋有味儿。
1: 嗯，那我们平常上午的时候是唱歌
2: 啊，跳舞唱歌，8点半到9点半、
1: 哦、啊，每天都去，
2: 每天都去。
1: 不累吗？
2: 没感觉累，
1: 没感觉累。那感觉的是什么样的感受？
2: 感觉特别的开心，
1: 开心愉快，
2: 啊、特别开心、啊，
1: 没有啥愁事了。
2: 哎，没有啥愁，就是啥都忘了，特别的开心。
1: 嗯，那您身体怎么样？
2: 我身体特别好，
1: 特别好。
2: 啊，
1: 那平常我们在社区是不是也自己量量这个血压呀？
2: 对呀、啊，在那个社区有那个助银屋，
1: 嗯，叫银铃健康屋
2: 啊，对对，完事那个量量血压呀啊。完了大伙儿都那什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吧。
1: 嗯，是不是还有一些专业的医生过来看看我们身体、
2: 啊、
1: 看看怎么样，
2: 都来给医生给我们老年人讲讲健康的知识啊，给我们上上课，给我们请来一些银行的人士讲一些反诈骗的理财的，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守不住养老钱。
1: 嗯，
2: 心里老有底了，
1: 开心哈。嗯，
2: 我们这几个常去那些就是银铃屋里吧，我们几个常去、
1: 嗯、
2: 量量血压，下下棋，打打牌，
1: 反正干啥都好，
2: 干啥都好，
1: 只要和朋友们在一起、
2: 嗯嗯、
1: 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度过一个养老的这种安享晚年的日子就可以了。
2: 对 对、嗯、
1: 不然的话自己在家没意思。
2: 对、
1: 嗯、
2: 确实没有意思。一句话吧，就住在向阳，我们老年人心里是暖洋洋的，浴室亮堂堂的，
1: 亮堂堂的。
2: 对对，嗯，
1: 刘阿姨啊，一提到这儿一直都是笑哈哈的，因为她从心里就觉得她在向阳社区生活 啊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哈，所以她能笑得出来。就有一些人就比较辛苦了哈。嗯，因为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用脚步去丈量责任，用真情去化解矛盾，用坚守来诠释担当。他们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居民生活的全能管家，更是社区和谐的一个润滑剂。他们就是社区网格员，从政策宣传到民生服务啊，从矛盾调解到应急处理，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我们万家灯火托起了稳稳的幸福，就是我们的社区网格员尤婉婷。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平常工作都有哪些吧。
3: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阳社区的网格员尤婉婷，很高兴的在这里和大家聊聊我们社区网格员为居民服务的一些工作。
1: 嗯，刚才哈我们刘阿姨特别开心，开心的背后一定是你们辛苦的付出哈。嗯、咱一天都干点啥？
3: 我们的一天啊，可以说是从一本台账和一双腿开始的。经过挨家挨户的走访登记，我们建立了一个网格居民信息大卡，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位居民的基本信息。针对辖区内的老人，我们还建立了非常详细的老人台账，特别是针对65岁以上老人、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他们的基本情况、健康状况、紧急联系人方式、特殊需求等，我们都尽量做到心中有数。这都得益于我们推行的全科社工模式。以前呢，每个人都坐在大厅里，很少有时间可以下去。但现在我们推行了全科社工，大厅每日只需要一位同事坐班，就像刚刚书记所说，只进一扇门，只找一个人，能办所有事。这让我们其他不用坐班的网格员能真正解放出来，有更多充足的时间沉到自己的网格里，开展精细化上门式的服务。
1: 嗯，哪是解放出来哈、啊、身下沉其实对于网格人员来说是非常辛苦的啊，因为我们需要每家每户的去采集这些信息，说着是挺容易的，但其实他做起来这个工作的细致程度可想而知，因为是每家每户哈、
3: 嗯、
1: 那我们上门具体都做了哪些事儿呢？
3: 嗯，在走访之前呢，我们肯定会提前打电话通知居民走访时间，以便我们更好地开展工作。走访中呢，我们会认真聆听大家的生活难题，并将收集到的诉求和意见及时反馈给社区，为社区精准施策、优化服务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真正实现了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我们时时刻刻关注居民的生活状况，特别是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我们会带着一份精心设计的调查问卷入户。这份问卷不仅仅是填写信息那么简单，更是一

0: 次我们对居民的深入交流。那我们会坐下来耐心地和叔叔阿姨们唠唠家常啊，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近况，饮食起居有没有困难啊。当然其中一个必问的问题就是，叔叔阿姨，咱们社区朱老食堂饭菜合胃口吗？需不需要帮您登记啊，享受我们社区送餐上门的服务。这份问卷就是我们收集老人真实需求的雷达。
1: 嗯，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哈。嗯，我们上门去询问之后呢，把这些信息都记录在案，那收到之后我们去怎么转化为实际行动落到实处呢？
0: 嗯，这就涉及到我们社区党建引领下的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的模式了。我们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社区会定期组织我们网格员还有辖区的党员志愿者们开展一些安全大检查，以细致排查织密社区安全网，排查安全隐患是我们每个网格员雷打不动的一项工作。在社区里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聊一聊，再记一记，对出租屋的安全用电、防火、防盗等安全问题进行排查。那针对个别商户消防设施不完备、损坏等问题，我们会及时告知相关责任人及时整改。从社区精细化管理到居民家中生活的点点滴滴，对于辖区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我们还会联合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护人员，约好时间一起上门，为有需要的老人测测血压、测测血糖，进行简单的健康检测和用药提醒，时刻关注我们老人的居家安全。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都是关乎着我们居民安全和生活质量的大事。那当然，对于需求比较突出的老人，我们还会制定针对性的计划，定期上门慰问探望，陪他们说说话呀，缓解他们的孤独感。
1: 嗯，有一些老年朋友哈，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陪伴的，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这种孤独感哈。我们唠唠嗑，可能他们心情就特别好哦，或者是有的时候他们想不开的时候，钻牛角尖了，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唠唠说说啊，
0: 就说开了
1: 啊，对，说开了，哎，就他们就好了哈。存在的这种情况，那除了生活照料和安全保障，你看邻里之间那有个矛盾是很正常的，那上嘴唇和下嘴唇咱碰到一起还打架呢哈。
0: 嗯，
1: 那你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做呢？
0: 这也是我们网格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社区呢是居民生活的家园，那邻里间有碰撞摩擦在所难免，我们当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化身和事佬啊，解铃人，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让和谐充盈在我们社区。那我们社区每个月也会开展爱邻协商议事日，针对居民的生活难题啊，向上反映的问题，然后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然后我们在协商日就会在我们网格员、物业、居民代表的集体研究下，然后一步步的得到了解决。
1: 嗯，
0: 然后作为社区连接居民的重要桥梁，在入户的时候我们也不仅仅去解决问题，我们也是信息的传递者和社会活动、社区活动的播种机。我们会主动向居民介绍社区近期举办的活动，比如派出所和银行人员来我们社区进行反诈骗知识宣讲，或者是邀请各大医院的医生来进行眼科、牙科义诊。像我们这周四周五在社区就有那个请了各大医院来为老人们进行眼科、牙科义诊还有肠胃检查。
1: 哎呀太好了哈。
0: 嗯，对，现在正在进行着，今年来了好多好多的老人。
1: 好
0: 的，或者关于那个传统节日的文化活动的，我们都会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很多居民因此走出了家门，融入了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
1: 啊，太好了哈！一说到融入到社区这个大家庭，是不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这种服务的队伍呢？嗯，
0: 对，提到这个，我们就特别有成就感。我们在日常登记居民信息、打卡走访时，除了了解姓名、年龄、户籍等基本信息，也会有意识地多跟居民聊几句，问问大家有什么特长啊、什么爱好啊、什么技能啊。比如我们会发现有居民他是个退休电工，他手艺非常好，有居民呢还从事过教育行业，他特别有耐心，我们就把这些有技能的居民邀请加入我们社区的零距离能人先锋队。这支队伍现在也是我们社区志愿服务的重要力量，比如他们会耐心地教导我们辖区的老人们怎么使用智能手机呀，怎么视频通话看儿女啊，怎么用微信支付，怎么看新闻刷视频，帮助老人们跨越数字的鸿沟，享受科技便利。当我们发现还有些叔叔阿姨喜欢唱歌啊、跳舞啊、乐器啊，就像我们的

0: 刘金枝大姨这种，我们会立刻把他们推荐给社区新成立的襄阳五月和宁志愿服务队。每逢社区举办文艺活动、节日晚会，他们就是我们舞台上的明星，这也极大的丰富了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1: 看哈，就是社区工作者的一天非常的辛苦，也正是千千万万这种基层工作者为我们群众啊服务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写照。他们用最朴实的一个行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刻内涵，让这种基层治理既有力度而且还有温度，让我们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就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有保障，也更加的持续发展哈。那书记来说说未来我们有什么样的展望和计划吧。
2: 对于老年化建设呢是没有终点的。未来五年呢，我们将以打造全域友好、全程守护的智慧养老示范社区为目标，着力实施呢数字助老深化行动，设立一站式的数字助老服务，为老人提供智能设备教学、防诈骗指导等服务，重点推进呢智能化是智能适老化改造，为有需要的老人呢拓展住育、住医、住结等多元化上门服务，同时鼓励我们低龄老人呢服务于我们高龄老人。我们将持续推动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真正让老年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呢融入我们社区的每一天的变化里。我们襄阳社区所做的这些呢，就是想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呢，让老年朋友们感受到社区的温暖与尊重，让他们在这里生活得更安全、更便捷、更快乐。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倾听老年人们的心声，不断深化和拓展服务内容，让夕阳的美好在社区成为现实。
1: 说得真好哈，感谢书记。社区虽小，但是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哈。社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天天和我们居民打交道，更多呢就是想如何让居民生活和办事儿更方便一些，如何让居民表达诉求的渠道也更畅通一些，如何让居民的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是社区工作人员每天想要的、每天要做的事儿啊！也希望我们社区为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社区做出更多的贡献，为我们居民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哈！感谢。那稍等。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宁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方面呢，营口城区是18度到8度。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吧，哈，是校竹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李大爷啊，今年已经70岁了，平常的时候呢，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一个礼拜之前呢，因为这个春夏呀交替的一个季节，就受凉了，就有点鼻塞呀、咳嗽啊，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呢，也没有上医院，就觉得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喝点热水可能就好了。2天前。啊，就出现了发热之后突然变得不认识家里人了，说胡话，白天呢就昏昏沉沉的啊，就爱睡点觉，晚上开始变得闹腾起来了，大喊大叫，有的时候呢还会打人。这好多人说是不是烧坏了，发烧烧坏了呢？没有啊，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到医院之后呢，检查出来了，叫做谵妄。很多人对于这个词好像是比较陌生的，包括校竹自己对这个词也是比较陌生的。然后呢，上网查了很多的资料，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我们揭开这个谵妄的神秘面纱哈，咱们学会识别、重视和预防它。那很多人说了，什么叫做谵妄啊？它和这个感觉形容的这个状态有点像老年痴呆啊，还不是一回事儿。谵妄呢，是一种突然发作的急性波动性的意识障碍，往往就伴随着注意力不集中啊、思维混乱、不连贯以及感知功能的异常。那老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症状呢？那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分享。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老年人出现了哪些情况，提示可能是发生了谵妄症。首先第一点，就是他的行为和精神上和我们平常见到的不一样了，他发生改变了，比如说激越的行为，情绪突然间变得很激动，

很亢奋啊，这种变化不是一直都在的，它时有时无啊，可能白天的时候能轻一点，晚上的时候重一点，而且他注意力不集中啊，容易分散，你跟他说什么话呀，说什么事啊，他听不进去了啊，注意力非常的不集中啊，自己的思维也变得不清晰，而且不符合逻辑了。比如说他说数字可以吃啊，那大家都知道他完全不符合逻辑了，还有就是会出现幻觉。比如说他觉得他自己是一只小鸟啊，飞起来了，这也不是一种精神分裂的一个状态啊，他属于瞻望症，就是我们需要多方位的去识别他。还有就是认知的障碍，包括时间啊、地点啊、人物等等，定向障碍表现为不能正常的说出自己所在的地点和当地的时间，还有熟悉的人以及不认识自己等等。比如说他在家里面，但是他说哎呀，我现在在这位置是不是我上学的这个地方呢，但其实他在的位置是他自己的家啊。比如说现在已经是2026年5月7号了，但是他说现在是不是哎呀1997年啊，啊当时的时间也是分不清了，包括自己熟悉的子女呀、也突然间变得不认识了，这也不是痴呆啊，属于瞻望的一种。那瞻望有哪些类型呢？刚才也说了，有大喊大叫的，当然啊有大喊大叫型的，这叫兴奋型瞻望啊，思维不连贯啊，出现幻觉呀、错觉呀，还有可能会打人、毁物，有一些攻击的行为。但是还有一种呢，属于抑制型的瞻望，表现为起不来床了啊，运动减少，表情呢比较淡漠啊，有点愣愣的，而且他还变得嗜睡，每天都是睡觉的一个状态，就是想睡觉，就是爱睡觉。当然还有混合型的瞻望，属于兴奋型瞻望和抑制型瞻望的交替去出现，可能混合型的瞻望会多一些哈。交替临床表现的就是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又抑制了啊，这个就是瞻望的类型，大致类型。那很多人说那怎么会发生这种瞻望呢？首先他可能是因为老年了啊，老年人了，年龄大了，比如说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还有就是他的认知功能会下降啊，或者痴呆了，或者是听力啊、视力啊有障碍，还有就是多病共存，就是他患有三种以上的一些疾病也会引起瞻望。那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位老年朋友啊，一位老人怎么突然间就会发生瞻望呢？哪种情况容易导致老年人发生瞻望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他出现了一些应急的状况，比如说他突然间生了一场病啊，可能是骨折，也可能是手术，也可能是得了癌症等等啊，得了一个病，他突然间受到了刺激。还有呢，就是疼痛，非常非常的疼痛，导致他产生了这种病。还有一些呼吸系统的感染呢，泌尿系统的感染呢，一些感染病或者是营养不良也会导致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脱水呀、睡眠障碍等等。还有刚才也提到了哈，如果他得了三种以上病啊、多种病啊，那么他会大量的去吃药，那药物的一些反应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哪些老年人是瞻望的高危人群呢？大家也可以哈，就是对号入座一下。首先老年人本身就有易患的因素啊，比如说他高龄了嘛，当出现诱发的因素，比如说呼吸系统感染啊，可能突然间跌倒了，或者是使用可引起瞻望的一些药物的时候，就会成为瞻望的高危人群啊。所以说为什么老年人他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呢？就是因为年龄大了，他吃药吃的也会比较多啊，可能4-5种、6-7种药以上常年的去吃，可能这些药物会引起瞻望，也可能他有一些诱发的因素，比如说受到了临时的刺激啊，突然间生了一场病啊。那么我们如何识别老年人是否发生了瞻望呢？如果我们觉得家里这位老人啊突然间的这种情况，我们大家肯定会因为这个瞻望的反应还是比较重的哈，可能不认识人啊，说话可能突然间变得困难呐、等等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带着家里的老人去上医院，通过瞻望评估表来识别看一看啊，是不是发生了这个瞻望症啊。这个我们可以上这个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个正规的诊断来确定一下。那测试如果
通过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那好多人说那这个症状好像对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哈，它的伤害其实还是很重的。首先它的认知功能是下降的，因为它可能不认识自己了，也不认识家里人了，和痴呆呢就很像。那么如果它的认知功能下降的话，一定会诱发或者是加重它的痴呆症。还有就是得了谵妄症，那么他可能住院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那么咱们的医疗费用也会增加。还有就是在入院率啊以及入住护理院呢，这个概率也会增加，就是人力呀、精力呀等等，我们都会需要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它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它的自理能力也会下降，慢慢的如果谵妄症很重，我们不去干预的话，它可能不会吃饭了，不会走路了啊，就是它走路这个事儿它都已经忘记了，已经不会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也会引起死亡。一听到这儿，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谵妄症好像还是挺严重的，比抑郁症好像还要严重。确实是哈，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个预防。那谵妄高危老年人一定会发生谵妄吗？不一定哈，只要咱们及早的对诱发因素进行干预就可以。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处理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啊，寻找谵妄老年人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处理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啊，寻找谵妄老年人躁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引起的他这个原因？是因为他突然间生病了啊，还是说他营养不良了啊，还是因为什么特别大的事情降临了，他产生了一种应激的刺激啊？我们要仔细观察到底是什么原因。其次，我们要了解谵妄老年人的生活需要是什么，还有我们要协助谵妄老年人维持既往的生活习惯，就是他以前比如说他一天吃三顿饭，那么我们还是要协助他依旧是一天三顿饭啊，因为这是他的习惯。那如果他一天就是两顿饭，那么我们也要顺应他以前的习惯，维持他以前的生活习惯。还有我们要熟悉的人去陪伴谵妄老年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他的一日三餐呢、对他的这个生活起居啊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要让熟悉的人去多陪伴他啊，多了解他，同时呢这个老人也会适应这个节奏。还有不批评谵妄老年人的不当行为啊，表扬他做得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要多有一些耐心啊，他可能因为他的认知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说他出现一些错误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批评他啊，去说白了就是哼着他啊，去训他。我们其实可以表扬他做得好的地方，而忽略他的不当行为，我们慢慢的去做一个引导啊，而且我们尽量的不要有过多的肢体接触。我们需要就是搀扶这个谵妄老年人的时候哈，避免抓和握，应该站于老年人的侧面啊，将手掌掌心向上，提示老年人啊，谵妄老年人主动的将双手伸向照护者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多一些耐心，而且我们不准强迫谵妄老年人做他不愿做的事情啊，比如说他今天这口饭可能不是那么饿啊，可能就少吃这么一小口啊，我们还强迫他你必须得吃，我们尽量不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不去强迫他啊，让他去慢慢的去调整。那么说到这儿了，我们也要保障躁动的谵妄老年人的一个安全。首先我们要老年人待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之内啊，有他自己的卧室啊，而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医疗护理的操作。最后呢，我们要将剪刀啊刀啊、绳子、消毒液这些危险物品放置在老年人不能拿取的地方，因为他的认知稍微有点出现问题了啊，他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消毒液是消毒的，他可能觉得这个是饮料啊，他可能就想喝，所以说我们要把一些危险物品放置在他拿不到的地方啊，高一点的地方。那么24小时要有专人陪伴在老年人身旁，预防他跌倒啊，或者是从床上跌落撞伤等等。

那刚才也提到了，有谵妄症的老人呢，他可能有躁动性的，就是他脾气会比较不好啊，比较烦躁。那他在比较暴躁的时候，比较烦躁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他绑在床上吗？像对待精神病人一样吗？一般是不用的哈，除非老年人有自伤或者是伤人的行为。捆绑是一种身体的约束，不能有效的保护老年人，也不能减少跌倒，而且还会诱发谵妄，延长

瞻望的持续时间，而且也会加重瞻望的一个症状。那说，哎，他不爱吃东西，刚才也说了，说不爱吃东西怎么办？拒绝吃东西了怎么办呢？我们不强迫啊老年人去进食，不强迫患有瞻望症的老年人进食。那么我们可以把食物放在瞻望症老年人的面前啊，而且我们可以当着瞻望老年人的面儿啊吃东西，就是和他一起吃，吃相同的食物。这样呢，他的认知里就觉得啊，是你陪着我在吃东西，大家可以一起吃东西了，让他改变他的这个认知。那如果面对他这些怪异的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首先第一点，还是那句话，我们要耐心，我们要容忍。因为瞻望老年人他的思维是混乱的，行为有些古怪啊，所以说照护者我们要理解，要包容，要有耐心啊。那比如说这个古怪的行为，可能他突然间就是不会用自己的手机了，他不认识手机了啊，这种行为你看咱们家人肯定是不理解的，那么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啊。可能他拿筷子要干嘛呢？要这个做发型了啊，他觉得这是个梳子，开始拿筷子啊梳头发，这种怪异的行为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哈。其次，我们不要激怒

免战望老年人口渴的时候，哎呀，一股脑了，把消毒液当成饮料，当成水来喝掉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了一个可能有人会听过但是笑竹没有听过的一个症状哈，叫做谵妄症。它和抑郁症呢和痴呆症呢有点类似但又不太一样，那它其实是有恢复的可能性的啊，不像说患有这个老年痴呆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它需要不停的在延长病期，而且它是没有恢复的可能，但是谵妄症它是有恢复的可能性的啊，它是可逆的。所以说如果家里有人就怀疑咱们家里的老人得了这样的症状，或者是他真的是在近期呢受到了一些刺激啊，比如说突然间的骨折，突然间得病，或者是家里有一些大事小情他突然间知道了之后接受不了了啊，发现他的行为稍微和我们平常见到他的不一样了，认知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上医院去做一个测试，看看是不是谵妄症啊，也可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病，然后呢我们确诊之后呢，我们积极的去干预它，去治疗它。对于老人来说呢，谁都不想得病，其次呢就是我们家里人也不希望老人得这样的病，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陪伴。

最近有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校竹说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个香蕉啊说是有辐射啊，好像是不能吃了，还说香蕉可能会灭绝了啊，以后吃不到香蕉了。这几个问题问的哈还挺有意思的，怎么会突然间感觉这个香蕉是有辐射的呢？让人觉得有点焦虑了哈。这些问题听起来有点离谱，但还真不是瞎说的哈。一根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香蕉背后其实藏着不少让人意外的真相。首先大家来说说哈，这个香蕉原本它是直的啊，为什么它会变弯了呢？因为香蕉在刚开始生长的这个阶段啊，确实它几乎都是直的。刚长出来的时候呢，果实通常是笔直下垂的。那在这个苞片的保护之下啊，垂直的生长。随着慢慢的发育，为了获得更多的阳光啊，香蕉会出现明显的向光性，就是它的这个角度是往光的方向去发展的啊，顶端逐渐朝着光源的方向去生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受光照的影响，香蕉向阳的一侧生长呢会相对的快一些，背光的一侧呢长得更慢一点。那果实两侧生长速度如果出现了差异，香蕉也就一点点的向上弯曲了，最后变成我们熟悉的这个月牙的形状。这样的弯曲不仅能够帮助它更加充分的去接受光照啊，积累糖分，也能减少果串之间的挤压。弯曲不仅有助于每根香蕉充分的接受光照积累糖分，而且使口感也更加的甜，还能减少果串间的一个这个挤压啊，提高它的稳定性。因此我们常见的弯的香蕉其实是自然生长和进化的一个结果。那么有人就说了，说这个香蕉是有辐射的啊，校主你跟大家来说一说。确实这事儿还真不是假的，香蕉确实含有微量天然的辐射物质，其中主要来自于钾元素里的钾负四十啊。不过这种辐射量是非常非常小的，小到日常我们正常的来吃它几乎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完全是不需要因为有辐射这三个字就对香蕉产生焦虑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它其实不只是香蕉，很多富含钾的食物都是有类似的情况的。那比起担心吃香蕉有辐射，更应该关注的其实是它本身的营养价值。毕竟这点辐射量甚至还比不上一次短途飞行或者是晒一会儿太阳呢。所以虽然香蕉是有辐射的，但并不意味着香蕉是不能吃的。相反，香蕉呢富含钾啊、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量的吃是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啊。还有人说了，说这个香蕉啊听说要灭绝了。严格来说哈，香蕉并不会完全的灭绝，但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这种香蕉叫做华蕉，的确面临着不小的风险，因为它主要依靠无性繁殖，基因差异很小啊。虽然这样能保证口感稳定，却让它在病害面前显得格外的脆弱了。所以说这个香蕉我们可能还会吃到啊，就是香蕉会灭绝，但其实并不准确，就更准确的说，可能消失的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这一种，未来我们吃到的可能就不是今天的这个华蕉了，可能是改了其他的品种啊。因为有一种这个病菌呢正在全球的蔓延，它引发的这种黄叶病很难防治，那么一旦扩散，对香蕉种植的打击会非常大。上个世纪呢曾经更受欢迎的这个大麦克香蕉啊，和我们这个华蕉不是一个品牌，不是一个种类，就是因为类似的病害淡出了主流市场。那今天的华蕉呢也是哈正在面对的相似的危机，但也没有关系哈，未来可能我们会吃到更好吃的香蕉。一根小小的香蕉背后其实也并不简单哈，它不仅是进化的奇妙杰作，也是物种生存的真实的写照哈。所以说趁着熟悉的香甜还没有变成绝版，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手中的这个香蕉华蕉，去尝一尝它哈。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听

到一些谣言呐、一些问题呀、可能第一时间是恐慌，其实不需要恐慌，我们需要的是了解它的真相哈。所以说这个辐射有，但是不治病也不致命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它这个辐射量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啊，相反它的营养素还是比较多的，适量的吃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哈。今天的天气有点阴晴不定的，多云的天气，偶尔呢还会有一些阵雨哈，没有关系。明天的天气呢会大幅度的上升，气温呢会迅速的升到20度以上。这样的天气呢还是适合大家出去走一走、散散步的。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希望我们老年人有一个棒棒的身体。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

0: 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

0: 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盐不仅是烹调美食必备的调味品，还是人体摄入钠的主要来源。当身体缺钠的时候，就会出现乏力、虚脱等症状，但食盐量过多也会导致诸多的疾病。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都说盐摄入超标会有害健康，但是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呢？答案很简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5克，而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 2.1 倍。简单来说，无需特别判断，绝大多数国人每天摄入的盐分都是超标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是与我们的烹饪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俗话说无盐不成味，无米不成炊。中国各大菜系都是在咸的基础上进行了风味变化，北京的炸酱面，辽宁的勾帮子熏鸡，陕西的肉夹馍，河北的金毛狮子鱼，都少不了盐的调味，更别提延吉冷面、螺蛳粉这种自带汤水的美味了。即使严重油厚，也会被人一扫而空。其次，烹调使用的调料过多。中式美食的烹制离不开复杂的调味料组合，而它们的含钠量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某鸡精100克可食用部分的钠含量就有2万毫克，折算成盐约50.8克，而一般负责给食材上色的老抽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就有9273毫克的钠，折算盐含量约为23.6克。如果在放盐之余，酱油、蚝油也习惯性的一起下锅，那么一顿饭的钠含量就很可能会直接超标。

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说盐超标，会有五个表现，分别是嘴干、反应变慢、手指变粗、头痛、总想排尿。如果一个人总是大量吃盐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更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患癌风险增加，更易骨折，记忆力减退，免疫功能下降。健康的身体状态需要在精心呵护下来维持，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才会变高，盐瘾才有可能缓解。比起外卖和餐厅，家庭烹制对于各种调料的把握就更为精准了，能够有效地避免菜肴含盐量过大的问题。而且除了使用含盐调味料之外，家庭烹调还可以使用葱、姜、蒜、鲜辣椒等的味道丰富的食材来增添食物风味，以减少味蕾对盐的依赖。盐的种类虽多，价格不同，但按照营养成分表区分，主要就是这三种含量不同：钠、碘、钾。先来说一说低钠盐。重体力劳动、肾病患者不建议吃低钠盐，建议在碘盐基础上增加一定量的氯化钾，从而改善体内钾钠平衡的状态。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工作者、肾功能障碍者以及服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等不适宜高钾摄入的人群应慎用低钠盐。这是因为部分降压药有保钾作用，低钠盐又含钾，两者作用易升高血钾。常见的降压药物有罗内脂、氨苯蝶啶、卡托普利、杰沙坦等等。若不确定自己到底服用的是什么药，请咨询专科医生。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盐多为加碘盐，之所以在食盐中添加碘，是因为我国曾是碘缺乏病流行严重的国家。1996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全民食盐加碘，除了高碘地区停工加碘盐，其他地区则应继续吃加碘盐，否则碘缺乏的风险很高。而对于甲状腺疾病患者，可否吃加碘盐需要遵医嘱。第三种是无碘盐，对于无碘盐有这两类人建议食用。第一类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等甲状腺疾病患者，但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需要吃无碘盐，根据个人情况遵从医嘱。第二类是生活在高碘地区或非缺碘地区的居民，他们每天从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已经得到了足够剂量的碘，这部分人群也不宜使用碘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盐摄入量不超过每天五克，自此走进关于盐的 5G 时代。可以用啤酒瓶盖来作为参考，平铺装满一啤酒瓶盖的量大约为五克。另外，中医特别提醒，肾病患者以及水肿明显者尤其要减量，一般每天要小于三克。每日的盐摄入量包括炒菜时放入的食盐、酱油、鸡精、火锅蘸料、豆瓣酱以及各类的加工食品，如方便面、咸肉、火腿和香肠等加工肉类、奶酪、咸零食和方便面等，这些食物中盐分的总和。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重口味的饮食习惯，我们还可以把普通盐换成低钠盐。这种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定期吃没有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于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吃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盐作为百味之祖，是我们最早使用的调味品之一，但却因为工业化时代的大量使用，对人们身体造成了广泛的伤害。

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在生活中却很难做到。美国心脏协会杂志近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测定了2万多人的尿钠测定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的人均每天摄入11.2克盐，排名世界第一，这比推荐量的2倍还要多。口味重的朋友，希望你能够下定决心，逐渐养成控盐的习惯，身体一定会感谢你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因为除了身体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上班总之外的第三种劳动，情绪劳动。总之外的第三种劳动，情绪劳动。有一个经典问题，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霍赫希尔德给出了他的答案。因为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还有一项同样艰辛的付出被忽视了，这就是情绪劳动。最初它只是指那些对员工的面部表情有特殊要求的职业，比如空姐要付出热情的情绪劳动，护士要付出关心的情绪劳动，医生要付出冷静的情绪劳动，殡葬从业人员要付出悲伤的情绪劳动，甚至有些职业基本上靠情绪劳动。前不久，印度一名女主播在直播一条突发车祸消息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名死者就是自己的丈夫，一度声音发抖，但她很快就冷静下来，新闻一结束立刻痛哭着向前方记者求证。一个演员的修养就是展现观众此时需要的情绪，而且不管任何工作，只要涉及人际互动，员工都可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创意人员面对不懂装懂、不尊重专业的客户，要付出诲人不倦的情绪劳动；下属面对因为心情不好而粗暴无理的上司，要付出委曲求全的情绪劳动；甚至面对拿腔拿调、不愿配合工作的同事，你也要付出虚与委蛇的情绪劳动。最惨的是，你不光要假装开心，有时还要假装不开心。老板家的猫丢了，你明明很讨厌宠物，也要努力付出如丧考妣的情绪劳动。还有时候，有人也会借负面情绪劳动，故意不控制怒火来威胁警告对方。比如老师那句经典的训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最差的。情绪劳动理论在管理学界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既然捉摸不定的情绪都可以定义为一种劳动形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定量地分析职场的人际关系呢？专家把情绪分解成两个维度，你的真实心情如何，这叫情绪感受；你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怎样的，这叫情绪表达。他们认为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越大，你付出的情绪劳动的工作量也就越大。明明是刻骨铭心的失恋，硬装是没心没肺，积累一个月的情绪劳动把它彻底透支了。绝大部分情况下，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都是积极的正能量，包括乐观、激情、满意。

意、奋发等等。所以当我们今天情绪感受很糟糕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两种办法来解决。第一种是改变情绪表达，就是假装开心，隐藏坏情绪。很明显，此时的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很大，情绪劳动成本高。第二种是改变情绪感受，就是自我说服，意识到坏情绪并不是自己的唯一选择，引发自己的正面情绪感受，与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一致，情绪劳动成本也随之降低。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做法。很多人把情绪管理等同于第一种改变情绪表达，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行动，但情绪劳动理论告诉我们，改变情绪表达的成本一旦付出，人们就会期待相应的回报。问题是，前面我们说了，情绪劳动不一定会有回报，你的服务态度再好，顾客也有可能什么也不买就走了。这个时候你常常会想，刚才应该臭他一句，东西很贵，买不起，别瞎摸，才对得起自己的情绪劳动。一旦回报不如意，你的心态反而更糟。就像是一个段子所说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以为去打打游戏转移注意力就好了，结果心态彻底崩溃了。那么更低成本的控制情绪感受有什么不同呢？这其实就是后来的积极心理学理论。积极心理学认为，情绪表面上是不可控的，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的主观选择，是我们把现有结果的合理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失恋很痛苦的时候，你会回忆什么呢？是那些美好的日子，还是吵架一塌糊涂的场景？答案肯定是前者，因为那些美好的日子是你对现在痛苦情绪的合理化解释。也就是说，失恋的痛苦一开始是自然的，但到后来却成为你的主动选择，这就是自我合理化。职场上大部分的情绪都是自我合理化的结果。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为什么领导要给我穿小鞋？所谓改变情绪感受，就是指选择那些对事实更积极的看法。有人要说了，只是情绪付出上的一点差异而已，哪里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心理学家达彻·肯特纳和利安·哈克教授，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女子大学的150名学生在毕业照上的笑容。他们把这些笑容按照肌肉特征分为泛美式微笑和杜须内微笑。泛美式微笑指的是如同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一般职业性礼节性的笑容，而杜须内微笑是指从内心发出的真诚的微笑。随后他们开始研究这些女性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结果发现与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现杜须内微笑的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做一个安静的人，读书，旅行，等待爱情，给自己一段柔软的时光，不用太远，不用太贵，去一个闲雅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抚慰。旅行就应该如此单纯，因为心宽便是远方。与梦同行，与我相伴。您好，欢迎再一次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一直很喜欢有海的城市，在那里旅行最不缺少的就是浪漫，只要有一些阳光就可以让人爱得无法自拔，而悉尼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悉尼是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同时也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澳大利亚的经济、金融、航运和旅游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南半球的悉尼城。来到这里之前，小麦曾经无数次的在杂志上见到过悉尼的达令港，可是没有一刻如现在身临其境这般惊艳。达令港也被叫做情人港，顾名思义，这里是一个约会、购物、娱乐的好去处，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漫步在达令港的街头，到处是休闲踏步的鸽子，旁边的公园更能看到各种漂亮的鹦鹉，还有叫不出名字的鸟类，它们丝毫不怕人，就那样随意地飞翔降落，偶尔一个不经意叼走小朋友手中的一颗爆米花，惹得孩子嘻嘻哈哈地笑。人和自然的和谐氛围在这里得到恰到好处的体验。多才多艺的街头艺人在阳光下抖一抖帽子，变出一串串盛开的缤纷花朵，漂亮的白发绅士拄着拐杖闲庭信步，那般精神矍铄的样子让小麦看了都忍不住会心一笑。达令港的附近有许多好玩的地方，悉尼水族馆、悉尼野生动物园、杜莎夫人蜡像馆等知名景点前面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于是小麦选择继续往前走，路过悉尼电视塔，一路去看望有名的海港大桥。小麦到来的时候，很多人穿着运动装在跑步，也有长裙飘飘的金发女孩步履袅袅地从面前走过，太阳很大，晒得人有一些懒洋洋的，但是并不觉得热。远处天边的云朵一层一层地聚成小山，倒映在湛蓝的海面上，举起相机随手一拍，都是漂亮的令人心动的明信片。悉尼的海港大桥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属于单孔拱桥，在那个年代在海上建这样的大桥还是非常罕见的。

朋友告诉小麦说，我们晚上返回的时候可以坐火车回去，火车从大桥上开过，一路的灯火非常漂亮，而从海港大桥上看到的悉尼歌剧院全景，再一次满足了小麦对这座世界闻名的大剧院的期待。所谓风景如画，大概就是这样了。从海港大桥下来，去往环形码头，在路上偶遇了冰淇淋车，可爱的小车子停在巷子口，放着好听的音乐，绕着小巷转来转去，十分欢快可爱。环形码头上有很多的流浪艺人，弹着各式各样的乐器，唱着自己的故事。在环形码头上回望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小麦初到悉尼的时候特别惊诧于悉尼的天空，其实咱们海南的天空已经非常美了，可是小麦觉得悉尼的天好像更美，难道是云更白，或者是天更蓝吗？走着走着，小麦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因为建筑和树木的原因。抬头看天，总有建筑和树木把这里的天空映衬得更像一幅画，让人觉得怎么也看不够。悉尼的自然环境是如此，人文环境一样好得叫人惊诧。小麦漫步到附近的小公园，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不打扰人，也不为任何人打扰。在这里，每个生灵都是大自然的主人，不时有陌生人对着小麦微笑。在树木和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小麦仿佛一下子来到了梦幻世界，连匆匆忙忙的路人都带上了美好的光环。小麦想，旅行的意义也许就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遇到更多有趣的人，增加平凡生活的趣味，在别人的生活里审视自己的生活，然后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吧。路过水族馆，小麦决定进去看看。为了营造效果，水族馆的光线比较暗，开始曲曲折折的都是小鱼小虾，随着一个拐弯，大大小小几十只企鹅隔着一层玻璃自由自在地向我们游过来，那般畅快嬉戏的样子让小麦都忍不住一再按下快门。走着走着，看到了很多身穿制服的学生，据说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各个学校的小学生来这里参观，他们拿着相机和本子，每个人都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回去再写报告，甚至是悉尼博物馆，也有许多学生就那样席地而坐，把课堂变得趣味盎然。所有的孩子都穿着漂亮的校服，整齐而有序地排着队，一点也不喧哗。当小麦冲着他们微笑的时候，这些孩子有的也羞涩地朝小麦微笑，有的还十分大方地说 Hello。 嗨，这一刻让小麦的心也变得温暖可爱起来。来到路边，买上一杯咖啡，在椅子上坐下，看来来往往的行人，竟然也是满心欢喜。蓝眼睛金头发的小男孩，头发花白，穿着格子西装和小脚牛仔裤，拿着雨伞大步流星的老爷爷，都给了小麦一种生机勃勃的印象。时尚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而澳洲人无疑把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短暂的休息之后，小麦决定去看看考拉。有人说下辈子一定要做一只考拉，每天睡觉20个小时，吃2个小时，再发呆2个小时，这就是完美人生啊。可见考拉这种动物有多萌，但实际上据说考拉一天要睡22个小时，它们的活动时间也仅仅只有4分钟。考拉又被称作树袋熊，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熊，实际上和袋鼠、袋熊有关系。考拉的近亲是袋熊，也是一个不喜欢动的懒家伙。如果仔细看的话，还可以发现考拉身上也有育儿袋，等到考拉宝宝长大了，育儿袋装不下它们，考拉妈妈就把小宝宝们背在背上。萌萌哒的小宝宝需要吃掉妈妈们的粪便来获取

消化桉树叶的细菌，因为它们一生就只吃桉树的叶子。在土著语中，考拉这个词意味着没有水，也就是说热天里考拉会脱水，它们吸取的水分主要就来自桉树叶。据说考拉一天要吃掉1公斤的桉树叶，它们通常会在育儿袋和腮帮子里存上食物，而它们敏感的大鼻子可以分辨出气味有差异的桉树叶，来保证自己找到最好吃的桉树叶。也正因为如此，考拉身上有着强烈的桉树味道和麝香味儿，可以帮助它驱除跳蚤和其他生活在它们皮毛中的小生物。考拉的皮毛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柔软，其实非常的粗糙，就像羊毛，因为它们需要粗糙的皮毛在雨季保持身上的干燥。而考拉之所以喜欢在澳洲炎热的天气里抱着树干，实际上正是为了纳凉，因为树枝和树冠的温度都要比树干的温度要高，而考拉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归功于它们异常小的大脑和靠吃树叶生存的饮食习惯了。但是让小麦颇感神奇的事情是，考拉竟然和人一样有指纹，据说它们是除了灵长类唯一有指纹的动物。看着它们在树上吃着树叶，晒着太阳，眯着眼睛，一副无精打采懒洋洋的样子，让人实在是讨厌不起来。

0: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继续悉尼的旅行。来到悉尼这个与海相伴相生的浪漫城市，教堂就成为小麦最向往的圣地。于是圣玛丽大教堂，这座悉尼最大的教堂，自然成了小麦的下一个目的地。在小麦的印象里，基本上所有的教堂都很好看，但是圣玛丽大教堂是最好看的一个，特别是那里的结构和布置，每一个细节都透着神秘的光芒。彩色的玻璃上面画满了圣经的故事，阳光透过来，叫人有种目眩神迷的错觉。有人在楼上弹奏着脚踏风琴，小麦一直在想，为什么不是钢琴呢？大概是钢琴的声音太过清脆愉悦，不像脚踏风琴显得那么的沉着。

园，用脚丈量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一路都是美景，而且美得十分真实。公园有个小伙子在弹琴卖唱，朋友把一些零钱放在琴盒里，小伙子对他说声谢谢，又问他从哪里来，两个人很认真地攀谈了一会儿，然后说再见。后来朋友就告诉我说，你看这里的人总是很快乐的，所以这个地方才如此的吸引我们吧。从海德公园绕过去，就到了著名的岩石街，这里是悉尼最高档的购物街，因此总是能看到新颖的橱窗和打扮时髦的人，这让小麦十分的兴趣盎然，因为欣赏美好的事物总是可以获得心灵的愉悦和满足。走着走着累了，来到了悉尼的图书馆里面。宽敞明亮的图书馆里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国的书籍，很多学生放学后都喜欢来这里做作业，也有补习老师在这里兼职。这里有免费的 WiFi， 有知识的土壤，大家就那样安安静静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见嘈杂，不见喧哗，阳光暖暖地从窗户洒进来，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个模样了。从图书馆的窗外望去，家家户户的花园都打理得非常漂亮，美丽的山茶花穿过栅栏悄悄地盛开着，远处澳洲的大海在阳光下闪耀着粼粼的波光，让我想起国内的海南，可是又跟海南不同，海南的海温柔秀美，而这边的海则更加气势磅礴。日复一日拍打着岸边的岩石，在石头上雕刻出好看的纹路，写进每一朵浪花的故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麦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风拂过海棠落，环佩声声脆，一地残香，只将蝴蝶如星矢纷飞。曾经与那个人共赏海棠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可如今却只剩我独自徘徊。你说旧梦已碎，解不开过往心结，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解开的心结，都在岁月里沉淀，就像这飘落的海棠花瓣，再也回不到枝头。但即便如此，每当忆起那段时光，仍觉得温柔且珍贵。那些遗憾，已成了独属于青春的注脚。

雪下得那么深，覆盖了走过的痕，落雪掩埋了脚印，却埋不住过往的那些与你有关的瞬间。曾并肩踩过的雪地，咯吱声里藏着微笑，曾喝出的白气模糊了彼此的眉眼。你说雪是冬天的信，可我等不到回音，落雪无声，如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如今雪依旧下，只是身边少了并肩的人。落雪是温柔的，也是凉的，像回忆里的甜与涩，它覆盖了过往，却在心底留下了永不消融的印记，提醒着曾有过那样温暖的时光。

0: 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1: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0: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山的风也吹不到南山尾，就像你偏爱热烈的红，我却执着于清冷的白，你向往山间的烟火，我却迷恋云端的孤绝。不是不够好，只是彼此的世界本就隔着山海，你不懂我沉默里的温柔，我也读不透你张扬下的疲惫。就像花期错过季节，风永远到不了对岸，这份差异成了跨不过的鸿沟。最终山茶花在角落独自绽放，白玫瑰在风中寂寞枯萎，各自芬芳却再无交集，徒留一声叹息在时光里回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逃离整个宇宙碰撞的意外，穿过黑暗尽头，又通往哪里？这迷茫的追问，恰似生活里我们面对未知的无措。当眼前你化为泡影，那份无力感如潮水般涌来，拼命挣扎。

个在天，一个在地，看似遥不可及，却又相互牵挂。就像生活里那些错过的人，无果的爱，明明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我们都曾怀揣着炽热的情感，试图跨越重重阻碍，去拥抱那个心心念念的人。可命运常常弄人，现实的鸿沟难以逾越。即便如此，那份深入骨髓的眷恋，依然如天边的云，浩瀚无垠，诉说着无尽的思念。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1: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

0: 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姚华明深入大石桥市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春耕备耕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2: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6号，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大石桥市实地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春耕备耕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扎实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在水源镇三兄弟家庭农场，姚华明走进农资店、育苗大棚，详细听取化肥、农药等农资储备及销售、水稻秧苗培育等情况的汇报，细致了解当前春耕生产中农资价格、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他强调，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要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质量安全，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关键环节，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在水源镇利民河流域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姚华明实地查看项目收尾工作推进情况，听取大石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进展汇报。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严把工程质量关，做好长效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成惠民工程、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在沟岩镇李家村党群服务中心，姚华明实地查看群众文化广场、党员活动室、图书室、迎积分惠乡村积分超市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村两委换届、村集体三资管理、微腐败整治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汇报，同与会村干部、党员群众代表交流。他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建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就是守护党群关系的连心桥，扛起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责任，守好百姓的幸福门。新一届村两委班子要当好带头人，把稳政治方向，练就过硬本领，从严立好规矩，把支部班子建得更具战斗力。要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径，盘活资源，挖钱增收，完善机制，带动共富，把村集体经济搞得更红火。要管好家底子，把制度扎得严严实实，公开做得明明白白，把集体三资看得更严实。要健全治理体系，化解矛盾纠纷，关心关爱困难群众，打造文明乡风，守护安全底线，把乡村建设得更平安和谐。要守好廉洁底线，织密监督网络，让乡村政治生态更加风清气正。各级党委政府要真心实意关心关爱村干部，让大家干事有劲头、有保障、有奔头。希望广大群众一如既往支持党委政府工作，凝心聚力推动营口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市领导楚乃新、张立军、王正刚参加调研和座谈。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省领导关于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指示批示要求，4月30日，王新伟省长来迎安全生产检查指示精神，5月6日，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竹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指示批示要求。

0: 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紧盯基层末梢，聚焦交通、消防、渔业船舶、矿山、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旅游、工业及外包作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相关部门要深刻警醒，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树牢底线思维，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要以案促治，迅速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与管理，及时发现漏洞，及时整改。要压实责任，以最严作风确保安全生产，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执法，压实各方监管责任，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全国五色红旗团委是共青团中央授予基层团组织的团内最高荣誉，在营口有一支年轻的队伍正在用行动诠释这份荣誉的分量。多年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不断夯实团建工作基础，创新青年思想引领方式，做实做细青年服务，引领广大青年扎根钢铁生产一线，以拼搏奉献践行青春使命，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绽放青春光彩。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千小鱼新媒体工作室是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紧跟当下青年兴趣特点，跳出传统宣传套路打造的专属青春宣传阵地。工作闲暇时，青年团员骨干总会围坐在一起研讨策划、打磨文案、交流创意，一场场轻松接地气的头脑风暴让青年思想引领变得鲜活生动、直抵人心。这支青春团队共有28名成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0后就有24人，占比达85%。整支队伍年轻有活力，敢想敢创新，用青年视角讲好企业一线青春故事。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能源动力部团支部书记栾航：
3: 我们的运营核心就是要以一线青年的真实工作和创新故事为素材，我们还打磨了3个栏目，青春秀、用短视频秀绝活、秀出自信、青春有样、新挖新典型，传递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价值观，青春朋友圈、轻松记录、志愿服务、联谊等团组织日常活动，让公众号有温度、聚人气。
2: 依托新媒体阵地，企业团组织让理论学习、企业精神真正走进青年心中，同时为凝聚青年思想、夯实团建根基，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形成了常态化工作机制，每季度召开精神传达暨共青团工作考评会，及时传达学习上级精神，凝聚思想共识，同时复盘团务工作，总结经验，补齐短板，不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平日里，团组织常态化开展主题宣讲和形式任务分享，累计开展各类主题宣讲36场，生产经营形式任务教育12场。在潜移默化中引导青年扎根企业、立足岗位、担当尽责，把个人成长融入企业发展中。一直以来，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始终高度重视青年的日常冷暖、成长需求，主动走进青年、贴近青年，通过5+1座谈、一对一谈心交流等方式，倾听青年心声，了解大家的真实想法和实际诉求。团委牵头成立羽毛球、篮球、读书等7个兴趣协会，让年轻人工作之余有爱好、有玩伴、有归属感。一桩桩实事、一次次暖心举动，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到团组织大家庭的温暖。立足企业生产一线，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用心为青年搭建成长成才、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完善青年人才成长积分机制，选派107人次青年参与各岗位序列挂职锻炼，推荐14名优秀青年参与青马工程培养历练，同时组建35支青年突击队，主动承接

0: 疑难险重任务，投身技术创新攻关。其中一支突击队获评鞍钢集团优秀典型案例。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副书记刘子健：
1: 我们聚焦青年成长，多点发力，精准施策，在思想引领上深化理想信念教育，传承红色精神，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凝聚青年爱党强企共识。组织建设上健全制度，建强队伍，培育多个青年先进集体和个人，夯实工作根基。服务青年上，以共青团支持引导加青年自组织独立运作工作模式，组建兴趣协会，开展关爱行动，切实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建功立业上，搭建创新成长平台，青年创新登高，突击队攻关成效显著，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我市消费品市场活力涌动，运行平稳，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全市商贸流通企业紧抓节日契机，密集推出各类主题促销活动，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据市商务局监测，五月一日至五日，全市八家重点零售商超实现销售额2350.1万元，同比增长5.28%。从商品销售品类看，食品类商品稳居主导地位，销售额占总体的62.2%。高端休闲食品、时令水果、绿色有机食品增长显著，消费品质化、健康化趋势明显。日用品、服装、鞋帽类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6.05%和10.81%。受以旧换新政策及新款数码产品上市带动，通讯器材、家用电器类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35%和5.35%。黄金价格下降，推动金银珠宝类消费升温，同比上涨40.91%。同时，假期大众餐饮市场供需两旺，行业复苏态势稳健向好。节日期间，通过提前统筹资源、强化监测、健全应急保供机制等举措，我市商务部门全方位保障市民节日消费需求，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切实保障市民安心消费。
3: 日前，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8周年，由中共营口市委统战部指导、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新传五一口号共赴时代新城文艺演出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旨在传承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凝聚民主党派力量，展现新时代的奋进风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日前，西市区检察院与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青检联企、法护青春”五四青年节检企共建法治型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4月28号，西市区检察院与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青检联企、法护青春”五四青年节检企共建法治型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活动当天，检企青年代表共同走进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企业，青年企业家现场介绍经营情况，并提出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法律难题。检察干警围绕合同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问题，给出建议并开展普法宣讲。西市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罗俊芳：
5: 我院高度重视检察护企工作，集中做好三方面实事。一是深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设立绿色通道，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聚力打造河海西检千之鹤知识产权品牌。二是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省首家桥检驿站，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三是前瞻服务保障15目标任务，数字赋能自贸区高质量发展，精准服务涉外法治建设。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了，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7: 来吧，
6: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5: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学知识，分财，新闻，做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
1: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要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2: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3: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4: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5: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3: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4: 太舒服，为什么？
3: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
2: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我们周末的这几天啊，确实是有点这个小雨的情况。那我们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发现天还是变晴了。营口盖州大石桥拜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见多云，西北风17点前后转西南风4到5级，风力还可以啊，没有说特别大，要比周末的时候好一些。营口城区呢，气温是9到20度，盖州是8到21度，大石桥是7到21度，百圈是6到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南风3到4级，11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明天的风力啊，可能要比今天大一些了，11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到21度。我们从天气预报上给我们的提示看呢，也就是说，这几天的气温啊还可以，整体来说

算是比较适宜的一个温度，那早晚还是有温差的，所以说咱们出门的话啊，还是要特别注意。今天风还行，明天要比今天的阵风会大一些，最高是7级，后天也是，还可能会有阵雨，那我们就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吧。最近呢，有一个宝妈啊，就聊天的时候说，她家宝贝呢上4年级了。以前的时候吧，就觉得，哎呀，我家小朋友真的好乖呀。但是现在发现，怎么越来越贪玩了呢？怎么不爱学习了呢？放学之后，还有这个周末啊，就想跟同学出去玩，回家晚了呢，说他几句，就觉得说，哎，父母管的怎么现在这么严？然后作业呢也是啊，总是现在是拖到最后才写，成绩也没有以前好。他说，哎呀，真的有点愁，怎么办呢？你说，其实对待这种贪玩啊，有的时候不太爱学习的小朋友小同学，我们应该怎么办？其实呢，是希望我们作为家长啊，可以给小朋友一些帮助，那作为家长，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有一些启发。你比如说，你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呀，学习兴趣它才是促使孩子自觉学习的原动力。肯定不是说你硬逼着他啊，你要求他，你让他去干嘛干嘛，而是他想要，他主动，他要去做，是这样子。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如果说孩子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把学习当成苦差事。有的孩子，哎，对这个电脑很有兴趣，那他就愿意自觉主动的学习编程，对不对？那有的孩子对绘画很感兴趣，那他就愿意在家画画，可能他就不愿意出去玩了。因为孩子有了自己的兴趣，那么贪玩的这个习性就会有很大的改善。那反观包括我们成年人啊，我们作为家长，如果你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你是不是也想去做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情呢？那小朋友也一样呀，对不对？因此作为家长也好，还是老师，要不时的去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并且呢，你要给他引导和培养，来促进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对自己的认识并没有那么深刻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引导和培养的。第二呢，就是让小朋友尝到成功的滋味。哎，怎么尝到成功的滋味啊？很多小朋友他不爱学习的原因就是在学习上总失败呀。可能我们现在长大了，慢慢知道说失败是常态，在不断的失败当中，我们终会找到一条属于自己可以成功的路。那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现在的事情可能学习更多，但是他恰恰在学习上总是失败，考试成绩总是不如别人，达不到他的理想成绩，那谁会愿意做总是失败的事情呢？学习本身没有什么乐趣，但是学会了，你才能够体会到学习当中的乐趣。所以呢，就从小朋友的实际出发，先恰当的给他定一个学习的目标啊，给他确定一下，之后再给他比较切实有效的帮助。比如说，你让他通过努力达到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不是说我现在排班，比如说班级我排15，下一次考试我就得排到第一了。你要给他做一个努力能达到的实现的目标，获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哎，他有了第一次的体验，发现哦，原来我也挺厉害的嘛，原来我也很棒呀。他有了这种自信之后，哎，这个成功的体验就会激发小朋友他继续努力，也会让他不断的进步。有的时候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对小朋友要适时的多鼓励多赞美，鼓励的多赞美的多，他就自然而然的真的相信我就是爸爸妈妈赞美的样子，
我就会朝着

他们鼓励我的样子去成长。那当你总去贬低他，你说他不行，然后他总失败总失败，我们现在知道啊，失败很多次之后我们总会成功，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他还是不太能接受说总在失败当中，对吧？那所以说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有一点啊，就是从小培养他的注意力。孩子不爱学习其实常常呢就和注意力差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在课堂上，有的小朋友他能够集中听下完一堂课啊，有的小朋友就能够集中注意力几分钟。许多的内容都是在开小差，有的时候要么就是没听啊，要么就是没理解，所以就导致了成绩比较差。之后呢，逐渐失去这个学习的信心啊和兴趣，进而不爱学习。所以怎么办呢？从小培养孩子的注意力。有的孩子啊，这个天生注意力他就是不集中，所以这个就需要家长长期的一个引导和培养。第四呢，就是学习强度啊，这个学习强度呢，尽量不要超过孩子的承受能力。当然能够理解现在家长的心情啊，望子成龙，对吧？这个心很急切，在孩子课后又给安排很多的家教啊、补习呀、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班去学习，也想借此来达到提高孩子成绩的一个目标和目的。那其实这样他很容易产生事倍功半的恶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内容基本上啊，对孩子来说已经差不多了。然后放学，对吧？咱们有的时候还有这个作业，然后家长再去给安排额外的学习，我们有没有考虑到他是不是超出了孩子的承受能力呢？这种课堂到家庭式的接力的学习方式，往往让孩子失去了对学习的新奇感。那你失去了新奇感，你怎么办？肯定就是开始厌倦了吗？就不喜欢学习了呗。那这就是能理解了，对吧？为什么小朋友慢慢的他不喜欢学习了？因为加在他身上的这些东西太多了，他也会很有压力的嘛。第五呢，就是要身教重于言传，父母一定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了，一举一动呢，他都是会影响孩子的，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父母你希望你的孩子热爱学习不贪玩，那首先你自己也得爱读书，努力在家庭当中给小朋友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那如果啊，父母可能每天也是沉迷于玩游戏啊、看电视、各种应酬啊，对于小朋友关心又很少，但是呢却要求小朋友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对吧？这个要求上稍微有点高了。那对于我们父母，如果要求孩子他能够在学习当中有一个沉浸式的学习，那就是言传身教啊，自己要做好榜样。那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还要避免的就是家庭当中的一种误导。家庭教育当中父母讲话呢，有的时候会对小朋友产生一些错误的导向，因为小朋友的理解和父母对这句话表达的意思，他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出入，会不太一样。那当小朋友产生了一个错误的理解，父母的一些话对小朋友产生了错误的导向，孩子肯定就也不爱学习啊。那这也是孩子不爱学习的原因之一。所以家长应该怎么办？作为家长，那咱们就不要说哎，整天这个喋喋不休的跟小朋友说，哎，你怎么又考这么差呀？你怎么这么笨呢？你确实你就是笨，你什么都不会。这样的话语他会严重的挫伤孩子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如果说有人对我们说这些话啊，就说你怎么这么差，你怎么那么笨，你怎么什么都不会，你是吧，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自信心啊。小朋友更是啦，他这个成长的路上还没有说像我们这么坚定呢，他可能就自暴自弃了。

可能就更不爱学习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想要让孩子能够好好学习的话，也可以给他找一个爱学习的好伙伴。你将同龄之间小朋友小同学互相的影响也挺重要的。大部分孩子的仿效性是极强的，你只要身边有一个好榜样，他可能就会产生希望有变好的这个内在动力，逐渐的开始喜欢学习了。这种同伴的力量啊，有的时候甚至比家长的说教啊打骂呀可能更有用。那我们说改变孩子贪玩的方法啊，其实有很多，但是真正关键的部分就是这个掌握的权力在谁手中呢？还是在家长和老师的手中。因为只要我们的方法是得当的，态度是认真的，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给予孩子足够的关心和帮助，那问题就是能够得到相应的解决的。那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孩子的承受力。第五点，身教重于言传。第六点，避免家教中的误导。第七，为孩子找一个爱学习的好伙伴。

怎么样，梁姐姐分享的这几点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记住了吗？那我们赶快学起来吧。

梅子熟了纷纷落，树上还剩七成啊，追求我的好男儿莫要错过好时辰。梅子熟了纷纷落，树上只剩三成啊，追求我的好男儿莫要拖延趁今日。梅子熟了纷纷落，提着筐儿来收拾，追求我的好男儿只需开口说一句。这是世界当中少有的女性声音鲜明的一个作品。那这首诗呢，也是通过梅子成熟坠落，树上的果实逐渐减少，从其实七夕到其实三夕，再到青筐寄之的过程，层层递进，表达了女子对婚姻越来越迫切的期盼，还有对青春意识的淡淡焦虑。那在这样的诗歌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怎样的情感呢？那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首《表有梅》。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
2: 干杯！

0: 学知识，
1: 谈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听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闭门羹。我们在生活中常把主人拒绝客人进门叫做让客人吃闭门羹。关于这个说法的来历啊，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小故事。其实呢，闭门羹这个词最早是出自唐朝人冯至的《云仙杂记》卷一，下列不相见，以闭门羹代之。相传在唐代，宣城女子史素长得如花似玉，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于是啊，很多年轻的男子便慕名纷纷来拜访她，希望与她成为朋友。但是不少人却很难见到她，因为她会客时有一条规矩，他首先要求客人献上一首诗，他看中诗文后才愿意与客人一见。如果客人不会作诗，或者献上的诗文不被他看中，他就叫家里人在门口以一碗羹相待，婉言拒绝会客。天长日久，来访的客人们见了羹也就心领神会，便主动地告辞了。以羹待客就是拒绝会见的意思，所以啊，人们便把这羹称为闭门羹。这个故事流传下来之后，人们也就把闭门羹作为拒绝的代名词了。羹在古代是指羊肉制成的糊状食品，后来慢慢的素食也做羹，以羹待客比直言相拒要婉转客气一些。可惜后来拒客则只有闭门而没有羹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闭门羹，看来古时的人还是很幸运的，即使主人不愿相见了还有羹可吃。不过站在门外吃羹倒让人觉得有些沮丧，难怪到了今天这碗羹也就省下了。感谢收听本期的华夏词典，明天我们再会。

落梅，元·王冕。朗读者：潘子毅。我家洗砚池桃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诗作者：王冕，元朝画家、诗人。他出身贫寒，小时候还曾替人放过牛。因为渴望读书，王冕在放牛的时候总是悄悄跑到学堂去偷听。在离家寄住寺庙的时候，他还坐在佛像上借长明灯的光照通宵学习，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好少年。品诗意：我家洗砚池边有一棵梅树，朵朵开放的梅花都像是用淡淡的墨汁点染而成。它不需要别人夸奖颜色多么好看，只想将清香之气弥漫在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小说《霸王别姬》。1988年，投资人向香港作家李碧华购买长篇小说《霸王别姬》的电影版权时，他的唯一条件是必须由张国荣来演程蝶衣，否则不卖。他的梦想是为自己的偶像写一部传世经典。1993年，由陈凯歌执导、张国荣、张丰毅主演的《霸王别姬》上映，斩获大奖无数。盛名之下，李碧华却依然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拒绝抛头露面营销宣传。他的人生信条是七分饱三分醉，十足收成，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情欲。小说跨越60余载，讲述了北京城里两个男戏子程蝶衣和段小楼，以及一个风尘女子菊仙之间的悲欢离合。作者以冰冷犀利的笔触刻画了小人物的命运悲剧，他们的悲剧既有动荡历史的裹挟，也有个人性格的使然。男扮女装的程蝶衣对师兄段小楼情深意重，却反目成仇，弃剑从良的菊仙对丈夫段小楼满腔痴情，却香消玉殒。读懂了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太用力的关系注定是一场灾难。年少时，我们心中都曾有个程蝶衣，一往情深，痴心不改。长大后，我们却活成了段小楼，顺其自然，随波逐流。人与人的关系如同弹簧，太用力就会失去弹性，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爱满则伤。在任何关系中，过高的期望和付出换来的只是更多的失望。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4: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今天7点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2: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7: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细微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6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3: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7: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净。

0: 银三。
1: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3: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2: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4: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2: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5: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6: 哎呦，我算不下了，
7: 四好多。
2: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将荷花。
8: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2: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9: 村集体流转了250亩余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2: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0: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1: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0: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剑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3: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切都卖不着。
12: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4: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5: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7: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6: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8: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1: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入

0: 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要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0: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2: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3: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1: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4: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1: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5: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5: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0: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5: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

0: 人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爱旅行有梦想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别人熟悉的地方，不需要很华丽，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一列红皮快车，一路欣赏着最自然宜人的美景，然后塞上耳机，伴着最舒服的旋律，跟着最耀眼的阳光，一路前行，一路寻找美好，便随处可见。曾经看过一部名为《出局》的韩国电影，多年来对一个唯美的场景念念不忘。女主角轻轻撩起被风吹乱的发丝，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伸手描摹一幅优美的画，身后的背景就是荷兰小镇哈勒姆的广场。整个场景古老、静谧而又安详，于是这一站我就来到了心心念念的荷兰。人们常把荷兰称为风车之国、花之国和运河之国，其实它的真正国名叫尼德兰，意思是低洼之国。荷兰这个国家并不大，但是有1/3的土地只高出北海海面1米，近1/4的地面是低于海平面的，是名副其实。

的尼德兰，可多年来经过勤劳智慧的荷兰人民的改造和建设，如今的荷兰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提到荷兰，我的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郁金香了。它是荷兰的国花，是美好、庄严、华贵与成功的象征。当我到达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田中成片的郁金香正姹紫嫣红，盛放得热烈。朋友告诉我，赏花的最好去处是荷兰小镇利瑟里的库肯霍夫公园。据说库肯霍夫这个地方15世纪的时候原本是一位女伯爵的狩猎领地，当时他在后院种植了蔬果草药等烹调食用的植物，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库肯霍夫。这个词在荷兰语里面的原意是厨房花园的意思，后来园艺设计师和花农突发奇想，极具创意地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可以让花朵自然生长、吐蕊绽放的花园。流连在这个异常美丽而又安静的地方，用震撼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感受。粉色、紫色、蓝色的风信子在春风中轻轻地摇曳，开得绚烂而又惹眼。它是被誉为夕阳水仙的一种花，原本是希腊神话中被阿波罗的女神所爱的一位英俊美男子的名字。浪漫多情的欧洲人对风信子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思美与爱的女神维纳斯最喜欢收集附于风信子花瓣上的露水，使肌肤更为漂亮光滑。在英国，蓝色的风信子一直是婚礼中新娘捧花或是花不可或缺的，它代表新人的纯洁，也期望带来幸福。其实它更普遍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我想这句话才更贴合风信子的芳容，以及永远灿烂的如火一般燃烧的热情人生。远远望去，各色的郁金香如同技术精湛的织工精心编织出的彩色地毯，但是每一朵花的姿态都那么优雅动人，艳丽脱俗。至于此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梵高生命里那无言的呐喊和热烈，还有对艺术的纯粹和深爱。浮华人世间，又有多少人可以像梵高一样不带世俗和功利的去爱呢？甚至超越了爱自己，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梵高的博物馆。在这样的鲜花怒放的大好年华里，我深深地沉醉在梵高的向日葵和鸢尾花的芳香中，以至于日后不管隔了多久时日，我想这些快乐的发现都足以成为我生命里最美丽的碎花。和偶尔被禁锢不能远行时那背景墙上的一缕阳光和星光，也正是在这样的风和暖阳花似海里，生命的本真和可爱尽显无疑。租一辆自行车在公园外的乡间骑行，四月的荷兰虽然还有一些寒意，但是骑车在路上却十分的清爽惬意。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对面骑车过来的荷兰人会笑着跟我打个招呼，仿佛我们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随时就可以坐下共话桑麻。这种感觉甚至比景色更加美好。荷兰坐落在地球的盛行西风带，一年四季盛吹西风，同时它濒临大西洋，又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国家，海陆风常年不息，这就给缺乏水力动力资源的荷兰提供了利用风力的优厚补偿。驻足田间远望，一片片一望无际的花田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块块五颜六色的地毯，大大小小的风车吱呀吱呀旋转得悠然自逸，
让我恍惚间觉得置身于

世界一般扑朔迷离。风车的翅膀在旋转当中延伸弯曲，看似静止，却又充满了无限的动感，可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融合，不由得使人遐想连篇。据说荷兰风车的寓意是魅力、传奇和永恒，只要西风吹来，它就会长长久久地旋转下去，一如荷兰这个魅力经久不衰的国度。热情盛放的鲜花和不停转动的风车，不仅为荷兰人带来了优美的环境和优雅的生活情趣，更带来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走在荷兰的乡间田野，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风景如画、如诗、如歌。游走了半日，心里那份有关出局的情节如同喷薄欲出的朝阳，催促着我去往那个美丽的小镇。热情的荷兰朋友告诉我，哈勒姆可以说是荷兰最美的城市之一了，不只是那一望无际、洁净而幽香的烂漫出局，还有那纵横交错的美丽小道、造型优美的古建筑、新鲜美味的荷兰美食，都让这个小城成为每个荷兰人心中的骄傲。置身于哈勒姆小镇中，仿若进入了欧式的童话城堡一般，穿梭漫步于那些颇有特色的街道，环保无烟的复古自行车总能出现在视野里。偶尔在纵横交错的巷道里迷路，热情的荷兰人会停下车来为我指路，顺便向我讲述一段关于这个小城的古老故事，浪漫至极而又惬意非常。来到电影场景中的那个广场，身后的古堡依旧是影片中熟悉的模样，那个曾经感动我的故事依旧忧伤而美丽，随着微风被轻轻地诉说着。在阿姆斯特丹人的心里，出局是暗恋的人送的花，代表的是心中的爱，代表着幸福和快乐。这样善良的花语如同荷兰人的性格一样清纯而可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悠闲地喝一杯咖啡，在街道上买一些颇具特色的小玩意儿，看看古老的烟草店，逛一下纯手工的面包房，整个城市都蔓延着真实而复古的味道。我想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城市，这些匆匆在我记忆里走过的美好，就像一次邂逅，短暂但是一瞬间拥有的光芒却万丈闪耀，让小麦永远不能遗忘。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阳光倾洒下来，湛蓝的天空下，鲜花紫蓝成海，散发着迷人的香气。荷兰以一种简单无忧、轻松慵懒的状态迎接着每个到这里来的朋友。望着天上云卷云舒的闲适意境，感受着这个国度一个又一个的浪漫符号，心中也悄然绽放出一片花海，绚烂而又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荷兰的浪漫里。荷兰与大多北欧国家一样，是个运河居多的国家，而位于荷兰西北方的羊角村，更是一个具有绿色威尼斯之称的世外桃源。据说冰河时期的羊角村地势相较于周边来说比较低，造成土壤贫瘠，而且泥炭沼泽遍布，除了芦苇和苔属植物外，其他植物都不易生长。这里唯一的资源就是地底下的泥煤了。居民们为了挖掘出更多的泥煤块以外快赚钱，而不断地开凿土地，形成了一道道狭窄的沟渠。后来居民为了使船只能够通过运送物资，就把沟渠拓宽，因此就形成了今天运河湖泊交织的美景。坐着平底木船穿梭在这个宁密的村落，两岸如画的风光尽收眼底，水面映射出一幢幢绿色小屋的倒影，伴随着两岸繁盛的花木纷至沓来。船家告诉我们，这些房子的屋顶都是用芦苇编成的，比任何建材都耐用，使用年限最少也有40年，而且冬暖夏凉，防雨耐晒。从前的芦苇是穷苦人家买不起砖瓦而用来的替代品，但是现在的芦苇价格可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建材，价格是砖瓦的几

十倍，并且这里的地价也早已水涨船高，所以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医生、律师等高收入的职业者，和从前苦哈哈的困苦情况似乎形成了一种对比的时空交错。船行岸移，岸上一簇簇的紫蓝色绣球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那些绿色的屋顶似乎也更多了一份自然的韵味。徜徉在这里，会有一种想和心爱的人在此地慢慢变老的浪漫心情。中午在镇上的一家小餐馆停留，五彩斑斓的美食之梦又给了我爱上这里的另外一个理由。便利的地理条件使荷兰一年到头物产丰富，勤劳而又富于想象力的荷兰人用变化多样的烹调手法制作出口味独特，让小麦以后不管走多远都会想念的食物。年轻的厨师告诉我，这里的肉类和鲜奶都是从四季绿草如茵的牧场取得的，所有新鲜活跳的海产都是从北海打捞的，甚至连荷兰女王都在电视上为此做过广告，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国家。在厨师的推荐下，小麦品尝了一种特别的甘蓝汤。甘蓝菜在荷兰语里面是农夫的甘蓝菜的意思，这种甘蓝汤里面有很多的蔬菜和草药，回味清甜，能量也很低，所以很受爱苗条人的欢迎。甚至还有一种面粉和奶油做成的鸡肉汤，享受着女王的汤的美誉。如果说鲜花和风车是荷兰的符号，运河的水就是这个国度的脉搏。坐在岸边的咖啡店里，静静地看着船来船往，亦或悠然地散步在运河沿岸，感受着蜿蜒曲折的河道，生命的灵性尽显于此。小麦想此般就是最美的风景了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奥古斯丁说，世界是一本书，从不旅行的人等于只看了这本书的一页而已。久处在社会的樊笼中，你是否也想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悠久的历史文化呢？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份宁静，奢侈地享受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好，我的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世界知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上有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去旅行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巴塞罗那。提起巴塞罗那，很多人会想起那儿的足球队和奥运会，但对于小麦来说，巴塞罗那是一个充满了光怪陆离的奇思妙想以及斑斓绚丽的艺术革命的乌托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西班牙，感受巴塞罗那这个古老城市特有的风情。从毕加索到达利，天才的灵感在西班牙的阳光下肆意挥洒着。悠久的历史、显贵的王室、浪漫的吉他民谣、奔放的弗拉明戈舞蹈，西班牙就如同他最著名的骑士唐吉诃德一样，在现实世界里怀抱着浪漫的梦。拜温和的气候所赐，这里山清水秀，阳光明媚，风光旖旎。无论是晴风雨雪、晨昏晦朔，都

各有趣味。而巴塞罗那是一座融合了罗马风格、中世纪风格和现代主义风格的城市，它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遗产。因此来到巴塞罗那的第一天，小麦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圣家堂。有人说圣家堂是上帝的神作，拥有着世代不渝的格调，可是真正踏进教堂的那一瞬间，小麦才真正地感受到了那令人窒息的感动与震撼。世界上的教堂无数，因为雨果而充满戏剧性的巴黎圣母院，宗教色彩浓郁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充满唯美艺术气息的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但是圣家堂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宗教的和谐，却在每一个角落体现着这个世界的温暖情怀。圣家堂是建筑家高迪所有作品中的巅峰之作，这位被誉为创造了巴塞城市气质的怪杰，在小曼心中成为了被注有某种神明般色彩的名字，如同音乐界的巴赫，亦或是绘画界的埃舍尔。据说这是一座预计要建造两个世纪的教堂，它已经开工100多年，预计在23世纪竣工。而当初为了建造这座教堂，高迪一生未娶，始终过着衣衫褴褛的独居生活。小麦很难想象，在那漫长的时光里，高迪是怎样忘却了自我和孤独，对这座建筑始终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而反复推敲、计算、研磨。如今站在雄伟的圣家堂前，仿佛看到了那一个一心一意的老者，趴在巨石上一笔一画，小心翼翼而又满心虔诚地雕刻着这座雄伟的旷世之作。可就是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圣家堂的艺术家，却在1926年的时候被电车撞倒，失去了生命。丧礼那天，整个巴塞罗那万人空巷，全城的人都出来为他送别。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就把他葬在了圣家堂的地下墓室，永远接受人们的祭奠。所以此刻，当小麦带着好奇崇敬的心情走进大教堂，去膜拜瞻仰高迪大师的跨世纪杰作，才深感他为何被无数人赞许为上帝的建筑。这里完全没有直线和平面，而是以螺旋、锥形、双曲线、剖物线组成，它不同于现代社会的水泥森林。当小麦站在这里，眼睛所到之处均是大自然的灵气和纯粹，它让小麦的心经历着震撼的洗礼，而又悄然归于沉寂，只想静静地矗立于此，感受这个跨世纪的奇迹。小麦看到了教堂三个立面上耶稣从诞生、受难到复活的一生，高迪匠心独运地把诞生立面安排在东方。每当太阳由东方升起，照耀在诞生立面上，这就代表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奇迹。此刻，无论你对圣经故事了解多少，门上栩栩如生的人像雕塑和繁复的细节都会让你啧啧惊叹。那些引用东方海龟长寿之意的柱子，那个无论如何计算都是耶稣受难殉道年龄的16宫格，都被久远的时光披上了神秘的外衣。生命生生不息的寓意和希望填满了圣家堂的每一面墙壁，阳光透过彩色的碎玻璃照射进来，教堂里的景象梦幻而浪漫，怪诞陆离却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小麦在刹那间就
待了这件半成品拥有让人狂喜心碎的魅力的缘由。无论是海洋山脉的图腾，还是大树动画的刻画，那高高的穹顶始终回旋着震动人心的颂诗。徘徊于圣家堂正前方的水池边，静静地仰视眼前这座雄伟的建筑，小麦想，它是西班牙的格调和气质，它为这座城市增加了别具一格的活泼与斑斓，它也象征着一整个黄金时代，惹得无数后人眼羡与膜拜。它是那么真实，那么独特，如同茫茫宇宙中一颗璀璨星辰，吸引着往来于这座城市的所有目光。从圣家堂出来，漫步于西班牙广场上，耳边是轻快的弗朗明哥大调，面前就是那神奇的巴塞罗那喷泉，空气中的自由和浪漫似乎溢满了胸腔，马上就要喷薄而出。这是一座堪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魔幻音乐喷泉，位于美丽的蒙维克山脚下，又被称为卡纳勒喷泉或者卡纳雷斯喷泉，素来以色彩多变而闻名，也因为喷泉水柱和光线音乐的美妙融合，被称为神奇喷泉。这座神奇的喷泉设计于1929年，是为了迎接当年举办的世博会而建造的，据说当时雇用了3000名工人，历时一年才完成了整个喷泉工程的建设。小麦遂心于这座喷泉的原因，大概还因为它蕴含那个浪漫传说。传说中，喝过泉水的人有朝一日一定会和心爱的人一起重返巴塞罗那，这是与神的约定。捧一捧泉水喝下，甘甜清冽直入心田，浪漫多情的西班牙人赋予这座喷泉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恋上这座城市。

到达加泰罗尼亚广场站，一出站就来到了巴塞罗那市名声最响的一条街——兰布拉大街。这是余秋雨先生笔下的流浪者大街，也是西班牙最有活力的大街。这里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为艺术家和游客。白天，这里是街头艺术和美食的天堂。午夜钟声敲响之后，各色主题的小酒馆亮起暖黄色的灯，这里就成了一个不打烊的游乐场。在北欧的天空下，这些街头艺人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才华，他们对艺术的热爱让你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跟随着音乐舞蹈起来，享受这碧海蓝天下的浪漫。走着走着饿了，兰布拉大街上的波盖利亚市场就成了吃货们的天堂。虽然从外表看这是个菜市场和土特产市场，但是到了里面，小麦才发现别有洞天。各种小麦所能想象到的最新鲜的蔬果海鲜，都可以被周围服务周到的小贩们做成鲜榨果汁、水果拼盘或者是肉串等形形色色的美食。随意找一处海鲜摊坐下来，鲜活的青口贝、大虾，美味至极的牛油果、车厘子都深深刺激着小麦的味蕾，让小麦忍不住大快朵颐，享受美食在口的幸福和满足感。兰布拉大街并不长，大概走一公里的样子就直接来到了海边。坐在海边和朋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呼吸着地中海气候所带来的咸湿的海风，好像一只慵懒的猫晒着太阳，顿觉生活竟然可以如此惬意和安然。去旅行，去远方的山水间徜徉，去赶一个花海，去赴一场碧海蓝天。在晨光初照、山花烂漫之际登上山顶，看看是否伸手就能够触摸到天边的云。在晚霞伴随炊烟降落之时，采一抹斜阳，心里盛着满满的温暖，悠然归去。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旅行就是一直在路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巴塞罗那的旅程，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盐不仅是烹调美食必备的调味品，还是人体摄入钠的主要来源。当身体缺钠的时候，就会出现乏力、虚脱等症状。但食盐量过多，也会导致诸多的疾病。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都说盐摄入超标会有害健康，但是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呢？答案很简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5克，而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2.1倍。简单来说，无需特别判断，绝大多数国人每天摄入的盐分都是超标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是与我们的烹饪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俗话说无盐不成味，无米不成炊。中国各大菜系都是在咸的基础上进行了风味变化，北京的炸酱面，辽宁的勾帮子熏鸡，陕西的肉夹馍，河北的金毛狮子鱼，都少不了盐的调味，更别提延吉冷面、螺蛳粉这种自带汤水的美味了。即使严重油厚，也会被人一扫而空。其次，烹调使用的调料过多。中式美食的烹制离不开复杂的调味料组合，而它们的含钠量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某鸡精100克可食用部分的钠含量就有2万毫克，折算成盐约50.8克。而一般负责给食材上色的老抽，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就有9273毫克的钠，折算盐含量约为23.6克。如果在放盐之余，酱油、蚝油也习惯性的一起下锅，那么一顿饭的钠含量就很可能会直接超标。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说盐超标，会有5个表现，分别是嘴干、反应变慢、手指变粗、头痛、总想排尿。如果一个人总是大量吃盐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更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患癌风险增加，更易骨折，记忆力减退，免疫功能下降。健康的身体状态需要在精心呵护下来维持，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才会变高，盐瘾才有可能缓解。比起外卖和餐厅，家庭烹制对于各种调料的把握就更为精准了，能够有效地避免菜肴含盐量过大的问题。而且除了使用含盐调味料之外，家庭烹调还可以使用葱、姜、蒜、鲜辣椒等的味道丰富的食材来增添食物风味，以减少味蕾对盐的依赖。盐的种类虽多，价格不同，但按照营养成分表区分，主要就是这3种含量不同， 钠、碘、钾。先来说一说低钠盐，重体力劳动肾病患者不建议吃低钠盐，建议在碘盐基础上增加一定量的氯化钾，从而改善体内钾钠平衡的状态。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工作者、肾功能障碍者以及服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等不适宜高钾摄入的人群应慎用低钠盐，这是因为部分降压药易升高血钾。常见的降压药物有罗内脂、氨苯蝶啶、卡托普利、缬沙坦等等。若不确定自己到底服用的是什么药，请咨询专科医生。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盐多为加碘盐，之所以在食盐中添加碘，是因为我国曾是碘缺乏病流行严重的国家。1996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全民食盐加碘，除了高碘地区停工加碘盐，其他地区则应继续吃加碘盐，否则碘缺乏的风险很高。而对于甲状腺疾病患者，可否吃加碘盐需要遵医嘱。第三种是无碘盐，对于无碘盐有这两类人建议食用。第一类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等甲状腺疾病患者，但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需要吃无碘盐，根据个人情况遵从医嘱。第二类是生活在高碘地区或非缺碘地区的居民，他们每天从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已经得到了足够剂量的碘，这部分人群也不宜使用碘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盐摄入量不超过每天5克，自此走进关于盐的 5G 时代。可以用啤酒瓶盖来作为参考，平铺装满一啤酒瓶盖的量大约为5克。另外，中医特别提醒，肾病患者以及水肿明显者尤其要减量，一般每天要小于3克。每日的盐摄入量包括炒菜时放入的食盐、酱油、鸡精、火锅蘸料、豆瓣酱以及各类的加工食品，如方便面、咸肉、火腿和香肠等加工肉类、奶酪、咸零食和方便面等，这些食物中盐分的总和。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重口味的饮食习惯，我们还可以把普通盐换成低钠盐。这种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定期吃

没有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于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吃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盐作为百味之祖，是我们最早使用的调味品之一，但却因为工业化时代的大量使用，对人们身体造成了广泛的伤害。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在生活中却很难做到。美国心脏协会杂志近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测定了2万多人的尿钠测定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的人均每天摄入11.2克盐，排名世界第一，这比推荐量的2倍还要多。口味重的朋友，希望你能够下定决心，逐渐养成控盐的习惯，身体一定会感谢你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因为除了身体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上班最艰辛的劳动被你忽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被称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外的第三种劳动——情绪劳动。有一个经典问题，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霍赫希尔德给出了他的答案。因为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还有一项同样艰辛的付出被忽视了，这就是情绪劳动。最初它只是指那些对员工的面部表情有特殊要求的职业，比如空姐要付出热情的情绪劳动，护士要付出关心的情绪劳动，医生要付出冷静的情绪劳动，殡葬从业人员要付出悲伤的情绪劳动，甚至有些职业基本上靠情绪劳动。前不久，印度一名女主播在直播一条突发车祸消息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名死者就是自己的丈夫，一度声音发抖，但她很快就冷静下来，新闻一结束立刻痛哭着向前方记者求证。一个演员的修养就是展现观众此时需要的情绪，而且不管任何工作，只要涉及人际互动，员工都可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创意人员面对不懂装懂、不尊重专业的客户，要付出诲人不倦的情绪劳动；下属面对因为心情不好而粗暴无理的上司，要付出委曲求全的情绪劳动；甚至面对拿腔拿调、不愿配合工作的同事，你也要付出虚与委蛇的情绪劳动。最惨的是，你不光要假装开心，有时还要假装不开心。老板家的猫丢了，你明明很讨厌宠物，也要努力付出如丧考妣的情绪劳动。还有时候，有人也会借负面情绪劳动，故意不控制怒火来威胁警告对方。比如老师那句经典的训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最差的。情绪劳动理论在管理学界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既然捉摸不定的情绪都可以定义为一种劳动形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定量地分析职场的人际关系呢？专家把情绪分解成两个维度，你的真实心情如何，这叫情绪感受；你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怎样的，这叫情绪。

绪表达。他们认为，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越大，你付出的情绪劳动的工作量也就越大。明明是刻骨铭心的失恋，硬装是没心没肺，积累一个月的情绪劳动把它彻底透支了。绝大部分情况下，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都是积极的正能量，包括乐观、激情、满意、奋发等等。所以当我们今天情绪感受很糟糕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两种办法来解决。第一种是改变情绪表达，就是假装开心，隐藏坏情绪。很明显，此时的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很大，情绪劳动成本高。第二种是改变情绪感受，就是自我说服，意识到坏情绪并不是自己的唯一选择，引发自己的正面情绪感受，与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一致，情绪劳动成本也随之降低。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做法。很多人把情绪管理等同于第一种改变情绪表达，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行动。但情绪劳动理论告诉我们，改变情绪表达的成本一旦付出，人们就会期待相应的回报。问题是，前面我们说了，情绪劳动不一定会有回报。你的服务态度再好，顾客也有可能什么也不买就走了。这个时候你常常会想，刚才应该臭他一句，东西很贵，买不起，别瞎摸，才对得起自己的情绪劳动。一旦回报不如意，你的心态反而更糟。就像是一个段子所说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以为去打打游戏转移注意力就好了，结果心态彻底崩溃了。那么更低成本的控制情绪感受有什么不同呢？这其实就是后来的积极心理学理论。积极心理学认为，情绪表面上是不可控的，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的主观选择，是我们把现有结果的合理化。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失恋很痛苦的时候，你会回忆什么呢？是那些美好的日子，还是吵架一塌糊涂的场景？答案肯定是前者，因为那些美好的日子是你对现在痛苦情绪的合理化解释。也就是说，失恋的痛苦一开始是自然的，但到后来却成为你的主动选择，这就是自我合理化。职场上大部分的情绪都是自我合理化的结果。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为什么领导要给我穿小鞋？所谓改变情绪感受，就是指选择那些对事实更积极的看法。有人要说了，只是情绪付出上的一点差异而已，哪里会有什么大的不同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心理学家达彻·肯特纳和利安·哈克教授，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女子大学的150名学生在毕业照上的笑容。他们把这些笑容按照肌肉特征分为泛美式微笑和杜须内微笑。泛美式微笑指的是如同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一般职业性礼节性的笑容，而杜须内微笑是指从内心发出的真诚的微笑。随后他们开始研究这些女性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结果发现与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现杜须内微笑的女性更有可能获得并维持满意的婚姻。运用前面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杜须内微笑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劳动，泛美式微笑是一种高成本的情绪劳动。因为情绪的特殊性看不见摸不着，有一些没有回报的低效情绪劳动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是不断重复，不断消耗自己有限的幸福感，日积月累就成为了收不回来的坏账，最终压垮了我们的人生。可见改变情绪表达是治标，控制情绪感受才是治本。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吃多少盐才算超标，以及容易被忽视的情绪劳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

凭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就在前段时间呢，王兰的家庭当中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争吵的原因呢，是王兰的父母险些把唯一的一套房产给进行了抵押。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在天通苑附近的一座地铁站，有这么一家理财公司的招牌十分的显眼，频繁的有老年人进进出出。老年人是这家公司的主要对象客户。原来啊，王兰的父母最初在这里购买了数万元的保健品，之后呢，甚至还要将自己的唯一的一套房产进行抵押，从而呢，得到每个月 1.2 万元的利息来进行养老。抵押的对象呢，是一家找不到实体店的典当行。所幸的是，在抵押公证之前，王兰及时的发现并且阻止了父母的行为。那么王兰的父母是怎样一步步进入理财公司编织好的圈套的呢？此类房产抵押又隐藏着怎样的风险呢？咱们先来说陷阱的第一步，那就是利用老年人爱占小便宜这个心理，开展免费采摘吸引人群，然后呢推销保健品。涉案的这家理财公司啊，可谓是顾客盈门呐。顾客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呢，并不咨询什么理财问题，而是想参加这个公司组织的免费采摘、免费旅游活动。王兰的父母呢，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在看到免费采摘之后啊，哎，就动了心思了。报名参加了，可以免费采摘三斤草莓，多了的部分呢，您再自己付钱。王兰的父母跟其他十几名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被理财公司的这辆车拉到了采摘地。每一位老人呐，都把自己采摘这量控制在三斤正好。这采摘呀，就是活动的一道开胃菜。采摘之后，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就出现在老人面前了，向老人们讲解理财养生的概念，并且呢推销起了各种的保健品。王兰的父母啊，曾经对于保健品呢、是非常的抵触。王兰告诉记者说，自己出国回来呀、给父母买的这个保健品他们都不吃，都在那扔着，老人家就不相信这些东西。王兰也时常啊给老人提醒说，您呐别轻易的相信一些推销保健品的。老人呢也总是回复说，自己肯定不会上当。而在这次推销当中啊，老人的心理防线算是被彻底攻破了。活动现场有专门为老年朋友设置的体检，体检显示啊，王兰的父母患有多种的慢性疾病，需要进行调养。一听说自己一身的病，老人就有点慌了。面对一群慌了神的老人，推销人员就开始有针对性的推销了。啊，我们这儿有降血脂的，还有降血糖的，还有降血压的。 您再瞧老人这银行卡哟，那就刷吧，一次一次的刷在这 POS 机上。王兰表示啊，父母一连买下了几大包的保健品，一共花了4万多块钱呢。推销人员告诉老人说，疗程啊是3年，3年之后您再来这儿进行体检，身体的各项指标数据那会有很大的改善。老人呢，您就按时的坚持服药就可以了，服药期间呢也不需要再进行体检。王兰的父母一下子就买了可以服用3年的保健品，回到家以后啊就开始按时的服用。这让王兰呢都感觉有些纳闷了，你说平时对这些保健品不屑一顾的父母，怎么一下子就如此的热衷保健品了呢？通过查询，王兰发现父母所购买的这个保健品的价格至少是市场上的1倍，有一些产品呢甚至根本就无从查询，找不着。那接下来就到这陷阱的第二步了，推销保健品以后教老人如何的理财的课程随即就开始了，用上课的方法给老人们洗脑，鼓动抵押房产来进行养老。在这课堂上啊，理财师们给老人描绘了一副自力更生养老的美好前景，哎，可以将房产进行抵押，承诺给老人偿还抵押贷款，并且呢每个月给老人12000，哎，作为养老金。这样呢既不给儿女添麻烦，还能让老人过上有品质的晚年生活。嘿，这一席话就开始打动了在场的老人。当听到说每个月给多少12000的利息，王兰的父母也就心动变行动喽，开始咨询具体的操作情况。业务员呢就告诉老人，您呐可以把这个房产以350万的价格进行抵押贷款，再由公司呢做理财服务，期间啊也会为老人每个月提供利息。在理财公司的讲座当中，负责人呢还不忘展示一下啊公司遍布各地的投资项目，显示着公司有多么雄厚的实力。王兰的父母在天通苑呢有一套房产，在听了这个讲座之后，老人可就动了理财的念头了，希望啊能挣点钱，干嘛养老用，也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不是。看到老人动了心了，这理财公司有2名工作人员啊就开始对王兰的父母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讲解。哎呦，美好的收益前景啊，多么多么容易挣的钱，让二位老人变得越发的坚定，把这房抵押了啊，理财挣钱养老。记者从金融机构了解到啊，按照理财公司所说的抵押贷款会产生16%到

18%左右的利息，需要抵押人呢进行偿还，这个贷款越多需要还的利息那肯定也就越大呀。不过对于抵押贷款的金额呀，工作人员始终没有告诉两位老人。采摘结束过了几天，老两口就给王兰打电话说有急事儿，你赶紧回家一趟吧。王兰赶到家呀，看到有两名身穿着白衬衫的女性工作人员正在父母身边呢，而且当时这个房产证也在那工作人员手里头。后来王女士才知道，这个房本啊早就给了这家公司拿去做评估了，叫来王兰的目的呢是让她随着这两位老人一起啊去公证处进行抵押公证，因为老人年龄大了需要子女签字这事儿才行呢。一听说抵押房产，王兰一下子就懵了。说到这儿啊，骗子这个套路您大致听明白了吧？别着急，咱先听首歌休息一下，消化消化，一会儿回来呀咱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在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讲述了王兰父母被忽悠的过程，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又是怎样发展的呢？云生继续给您往下说。下面就到了这个陷阱的第三步了，工作人员教唆老人撒谎，从而呢将这个房产抵押给典当行。上面咱们说王女士被老人呢给招呼回家了，哎，工作人员让王兰到公证处去签个字，由于王女士坚持的不和老人去公证处，这气氛一下子可就变得紧张起来了。老人的坚持和王兰的拒绝在逐步的升级，紧跟着这争吵也就开始了。理财公司这俩工作人员啊，开始说房子是抵押给银行，但是在王兰的持续追问之下，这工作人员呢又改口了，说这房子呀是抵押给一家典当行了。期间呢，这俩工作人员还不断的催这老两口，您得抓紧时间呢，得赶紧去赶紧办呢。这工作人员说啊，公司已经有老人进行公证了，哎呀，您再不赶紧的，您可就赶不上这波了。王兰这个心呢就更紧绷起来了，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父母进行房产抵押。这俩工作人员呢，这还当着王兰的面呢啊，就不断的教这两位老人到公证处怎么扯谎。哎，您就说您是做生意的啊，现在呢急需有一笔钱周转，所以我把这房子呀抵押贷款了，您可千万别跟人家说是做理财去。再有啊，您这派头，您得端起来，这一看呢您就得是一个做大生意的大老板。可您想，王兰就在旁边站着呢，听了这番话是更加的愤怒和不安。他一再表示我肯定不去签这个字。当时啊，有一个工作人员就告诉他，就算你不去签，哎，我们也有办法把这事儿办喽。在争吵当中，王兰给活活气晕了，晕倒在地，被送到医院呢进行急救。那两个人看见王兰晕倒了，哟，这事儿大了啊，咱可别沾上事儿。这俩呀溜了，最后呢就没有能够完成抵押公证。王兰回想起来啊，还老觉得后怕呢。得亏这个新规定要求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这样的公证的时候要有子女陪着，要不然呢老人自己要能把这事儿办了的话，这可就太可怕了。经过了一场风波，两位老人对抵押贷款仍旧是耿耿于怀，不断地催促王兰，你陪着我们去把这字签喽吧。在老人看来啊，这件事儿他们是办定了，只要王兰拒绝，老两口啊那就发脾气。理财公司的人呢又不断地给老人发短信，哎，说这个公司啊您是我们会员了，可以继续参加公司活动，您安排时间您来吧。老两口的执迷不悟让王兰是十

为老人提供一站式的养老服务，哎，没有进行其他方面业务。可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法人呢，同时注册有两家公司，一家呢是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呢是集中养老服务啊，销售食品啊等等，成立时间呢是2016年。在公司的官方网站显示啊，他们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老年健康基金管理委员会有合作。那另一家公司呢，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呢，主要是投资管理啊、资产管理啊，但是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对所投资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等等。这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成立时间呢，是在2014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说，他们是民政部下属的单位，作为公益基金，不允许与其他的商业机构进行合作，基金会呢也没有跟这家公司有过任何的合作。记者调查发现，理财公司的员工想要让这个王兰的父母把房产抵押给这典当行，在这个注册地址当中啊，根本就找不着这家典当行。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卢明生表示说，一些理财骗局多是以免费呀、赠品呐、这些开局的，利用了老年人哎占点小便宜这心理啊，我们车接车送，把老人聚拢到讲座现场，这假冒的老板再出面讲故事忽悠人，而且呢不会第一次见面啊就推销什么保健品和理财产品，几次的嘘寒问暖之后取得了老人的信任，这才会逐步开始呢。在卢明生接触到抵押房子贷款的维权案例当中啊，他就发现老年人呢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又缺乏法律常识和投资理财的知识，加上还有高额经济收益的诱惑，那就稀里糊涂地签署了一堆条件苛刻的包括借款合同和房屋全权委托协议在内的文件，每一份文件当中都有老人的签字，那一旦发生问题，在诉讼过程中老人就很被动。有一些案例当中啊，公司人员是分工明确，需要理清整个链条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击。云生在这儿啊，也想提醒各位老年朋友们，您可千万别轻易相信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员说的话，子女们也要及时的关注父母的动向，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默默收集你所有喜好，将心事藏进每一次偶遇的问候里，却始终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看着你与他人谈笑风生，心底翻涌着酸涩，却还要强装镇定。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这句追问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明明近在咫尺，心却像隔了万水千山。这份不敢言说的喜欢，是深夜辗转难眠的牵挂，是看到你幸福时既开心又失落的矛盾。爱到深处只剩孤单，却仍甘愿在原地守着这份无人知晓的心事。

飘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那些如烟如雾的过往，带着淡淡的惆怅缓缓浮现。回忆如梦似幻，真假难辨，就像我们常常在记忆里徘徊，分不清当时的情绪是喜是悲。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这简单的一句，直白地袒露了爱情最初的心动与纯粹。可命运无情，春雨秋霜，岁月无情，海枯石烂，心无痕。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的热络与默契终究抵不过时光消磨，只剩下一方的执着与另一方的冷淡。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精心准备的期盼，最后都成了与你无关的独角戏。我还在逞强，明明你不在我身旁。多少人在分开后仍固执地维持着体面，却在某个瞬间被回忆击溃，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连结，终究散在风里。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

曾几何时，我们带着棱角莽撞前行，与世界冲撞得遍体鳞伤，以为坚持的倔强其实是稚嫩的顽固。在时光长河里，我们渐渐明白，诸多不如意并非针对自己，而是成长的磨砺。懵懂时期早已过，当松开握紧的拳头，恢复孩童时的纯粹，心中的烈火重燃，我们学会用温柔拥抱世界，发现它并非想象中那般冰冷。此刻我们可以大胆说出我来过，保留心中滚烫，与世界握手言和，书写属于自己的杰作。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要带着棱角对抗世界，为不公愤懑，为遗憾纠结，把自己困在偏执的牢笼里，直到历经世事才懂，和解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的和解，松开紧握的思念，接纳不完美的过往，那些曾经刺痛自己的荆棘都成了成长的勋章。懵懂时期早已过，如今以温柔为铠甲，用真诚待世界，才发现阳光从未缺席。当说出我与世界和解了，并不再内耗，而是带着热忱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曾经笃定的偏爱，坚定的承诺，在沉默与疏离中渐渐模糊。我们到底怎么了？这句反复追问，藏着无数次深夜的辗转与不甘。明明还在意，却只剩沉默的对峙；明明想靠近，却像隔了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些未说出口的抱歉，咽回去的挽留，都成了心底的刺。从亲密无间到无话可说，爱情的变质从没有标准答案，只剩满心的怅然与无力，在歌声里一遍遍回放着那些如果当初的遗憾。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正因害怕错过，才拼命想把所有温柔都倾注给对方，却在不知不觉中用爱

初也真心快乐过，只是缘分太浅，没能走到最后。我也没有错，只是不适合。这句自我开解，藏着多少深夜里的辗转。不必追问谁对谁错，也无需互相指责，毕竟爱过就是曾经拥有过。放手不是认输，而是承认彼此的不合适，带着回忆里的温暖转身，成全对方，也放过自己。这大概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收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黄三太在年轻的时候是教训了他一番，他是幡然悔悟，改邪归正了。从那以后是金盆洗手，跳出绿林，就在家里边为一般的闲散百姓了。所以说今天黄三太能来到他的家里边，他实出意外。寒暄了一番，他问三哥，您镖行的事儿那么忙，您要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一定来到我家呀，有什么事儿您快说，哎，然后咱们再唠闲话。兄弟啊，看来你这个人呐，性子还没变，是快言快语。既是这样，三哥我也就直言不讳，我是来求你的。崔通一听站起来，三哥，我多大能水您知道，只要您让我去办的事儿，我一定办。如果我要办不了，我喝着就我这脑袋，你看行不行？哎呀兄弟，你严重了。是这么回事儿，我要问问你，你和附近有一座山叫乌松山，这个大寨主孟寨主关系怎样啊？我们俩过命交情，你问他干什么？哥哥我有一只镖让他给劫了，还扣住了23名烫子手。本来这三哥我有一些朋友就想到山上和他论理，那要说不好不就得打起来吗？我恐怕伤了和气。这么来府一说呀，说你跟他关系还行，知道你住这地方，我就来求你来了。哦，是这样。崔通的眼睛转了一转，三哥，我这个孟兄弟他知道你的名号啊，他小小的乌松山怎么敢接你永胜镖局的这支镖呢？不过你放心吧，既然他一时糊涂把你镖劫了，这事儿就放在我身上了。黄三太听他慨然应允，心里高兴，不过还有点不放心。崔兄弟啊，你说你跟他是过命的交情，当然我得相信你的话，不过咱们什么事儿啊都得往难处想，这个如果里边碰着什么坑坎麻子眼的，人家要是不卖给你这人情，三哥呀再想别的办法。三哥，你是不知道我们俩有多大的交情，要是一说呀那都很奇。你不是恩放过我，饶过我一命吗？后来我洗手不干了，游山玩水，有一次我在山东地面住一家店房，夜半三更的，我就看那个掌柜的和伙计出了进去的神态不正常，我就到外边看看。我一看呢，他们抬了一个人往那个镇子外边去了，挖个坑要把人埋了。哎，我就听着那个人还有点呻吟的，他直哼哼。我就问那伙计，我说你们埋谁呢？那伙计连头都不抬就跟我说了一句，他开店房，他叫家大业大，真的他爹要死了他不得好好的操办操办。我就把他们给拦住了，一看要被埋那个人是身有重病，奄奄一息。我一问掌柜的和伙计，他们说这个人呢在店房里边已经住了3-4个月了，是要钱没钱，还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这就要死了，你说怎么办？老在那个店房里边待着影响人买卖呀，反正他家里没别人了，那就把他埋了得了，就这么回事。我当时一琢磨，那不行，那人没死不能埋。我说我有钱，你们给找几个先生咱们咋呼咋呼，就这样把这位还救过来了。您猜他是谁？他不是别人，就是现在无

0: 松山的大寨主万里烟云赛雄信孟志孟飞熊。
1: 哈、啊、哎呀，原来如此。
0: 黄三太这回可乐了，要这个交情那可真是过命的交情啊。崔通又说，三哥你看没看，我这个院落，我这个房舍，这都是孟兄弟给我买块地皮盖造的，他让我上山跟他一起占山为王，我说不行，我脱离绿林了，我不占山。他说既是这样，那你就在这个地方好好过日子吧。三哥闲话少说，你在我家是该吃吃该喝喝，我马上备快马够奔乌松山，一会儿我是连人在那个飙车我都给你领回来，你看行不？兄弟你也吃完饭再去呗。哎，不不不，我这着急了。黄三太没客气，在家里边是吃着饭等着他，道良鼠崔通是备快马直奔乌松山。走了不到一个时辰，他就来到山下，刚一下马，有楼兵就发现他。哎呦，这不是崔爷吗？啊，正是我，我有急事要见你一下大寨主。啊，崔爷，我给您牵马，您请请。就往山上走的时候，又有楼兵往山下来，看着崔通啊，特别的恭敬。有人引路，把他请到了山寨之内，到了聚义分金厅。这时候，大寨主孟志就在里边坐着。他听手下人一说，崔大哥来了，没敢怠慢，是赶紧跑出来。大哥，哪阵风把你给吹上来的？你看你一年半载都不上山一次，你要有什么事我去看你去呀，还劳罚你上这儿来。哎，大哥，赶快离边请，离边请。孟志这寨主有47-8岁，个不太高，五短身材，相短薄粗，是个大脑壳，两眼挺大，大环眼锃亮，腰中暗藏着13节野蟒鞭，他的鞭法是相当到家。将崔通让进来，两人落座，下边这时候就准备饭了。崔通性子急呀，刚坐稳了就问声，兄弟，你前两天是不是劫了一只镖？啊，是劫了一只镖。那只镖是谁的你知道不？知道啊，永盛镖局的。既是这样，把这只镖还给我。我听说人家这几辆镖车带的那个东西价值52,000银，还有20多名烫的手，你给我，我马上给人送回去。我跟你没讲过呀，哥哥我之所以能有今天还活在世上，那是黄三太黄三爷手下留情，不然的话我早已经做了异乡之鬼，收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现在他领着他徒侄赶到我家里头去求我，我想黄三爷做得很对，因为他直接要找你来呢，言语不投不就打起来了吗？他办事老成，是个江湖人，那么不管是冲兄弟你还是冲这黄三爷，我是一手托两下，我必须得赶来。他们呢在家里边等着我呢，我把这镖还给他们，你呢是礼是礼，面是面，哎，不打不成交，通过这个事儿跟黄三太相识以后，你就知道了这个人是可交可为呀。崔通本以为他把事一说清楚了，那孟志二话不说那就得把这个镖给他，没想到孟志是面露难色。哎呀，大哥，这个事儿实在不好办。为什么？有一些内幕你不大清楚，这只镖不是我一个人劫的，而且劫完了这只镖已经挑了，所谓挑了就把之前的东西都分了，现在我拿什么给你？大哥， 按说你来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头拱地都得去办，可是这件事我已经办不妥了，还望哥哥能够见谅。
1: 什么？
0: 崔通这一着急呼就站起来了，这么快你们把镖就给缴了？你看那么多人劫这只镖，那人家都要分，那我也不能拦着呀。再说也没想到您跟黄三太有这关系，您说怎么办好呢？哎呀，这崔通是顿足捶胸。哎，好好好好，既是这样，你马上把那23名烫子手交给我，我带着下山，然后我再去跟黄三哥商量，镖银挑这事怎么办呢？咱再合计合计。可就见孟寨主又是摇头皱眉。大哥，你说那个镖咱都给人挑了，光放了烫子手这事儿也不能完呢。我想这烫子手我也别放了，您呢也别管这事儿了，因为你管不了。您回去给这黄三爷送个信儿，让他上的山来跟我相见，我们俩谈一谈，看看这个事儿怎么料理一下子。说真要得罪人，别把哥哥你家当家，让我得罪他。说我要不是他的对手，那随便杀剐存留，爱怎么怎么地，您看怎样？崔通一听，胡说，我上山来干什么来了？是跟你们说和来了，你还让我回去给他送信，让他上山跟你谈谈。谈什么？你赶紧把人交给我。孟之心想，我这哥哥呀，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知道现在多少人给黄三太下了叉子了，你知道现在我这山上有什么人呢？说5万两的一个镖银那不算什么，主要是为了要黄三太这条命，劫镖是把他引到山上来。想到此处，他故作为难，大哥您还是下山吧，反正您怎么说呀，这事儿我办不圆圈了，哥哥我给您跪下，您看怎么样？说着呢，孟志的老婆进来了。孟志这老婆有个外号叫金氏无艳，姓霸，叫霸月娥。您听他这名月娥，按说得挺美呀，可是长得奇丑无比。这个人也是个练武的，听说崔大哥来了，赶紧从后边过来了，见丈夫给大哥跪下，他也跪下。哥哥，这个事儿啊，你兄弟实在是办不妥了，弟妹我也求您，您这么大年岁了，不已经金盆洗手跳出绿林了吗？您还掺和这事儿干嘛？请您呐下山吧。崔通一看明白了，我这兄弟我这弟妹虽说尊重我，可是这交情还没到啊，不然的话你镖银挑了，你能不能把那个人给我呀？人都不给，你说我在三哥面前大包大揽，那话说的多圆圈，可是我就这么一个人回去了，我怎么跟三哥交代呀？唉，这两口子把他送下山的，他骑着马往回来，时间不太大，就来到自己的永安山庄庄边了。他往庄子里边一看，一想黄三太心里边啊一盆火似的等着他，他无言相见。那个崔通这个人也是个义气中人，他特别要脸，一想这事儿没办好，没脸见黄三太了，跳下马来就钻到旁边树林里边去了，桃子一解下是上吊自尽。看来这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你看他呢就是这么个体型的人。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崔通是悠悠转醒，还感觉到脖子疼，胸口发闷啊，渴呀，给我水，醒了就要水，看了吧。

上吊那个茬儿都忘了。有人把水端过来了，兄弟，你慢慢喝。啪呀！他猛然间清醒了，一听说话的声音是黄三太，他用手那么一划了，把黄三太递过来的这水碗给碰飞了。再一瞧，自己已经躺在他自己家的床上了。原来黄三太在家里边等着他，心里边也着急，左背刀马来斧，他坐不住了。吃完饭以后，他到外边啊，就看着，顺这条道往乌松山那个方向看。多亏他出来了，看着那匹马了，四下喊找崔通，这才发现他搁这上吊，把他救下来，捶打后背，缓过这口气儿，把他背回来了。现在全家都乱套了。但是黄三太一看没什么危险，过一会儿啊就能缓过来。崔通是坐起来，眼泪淌下。三哥，我对不起你呀、啊，兄弟，怎么回事？你怎么能寻死短见呢？这一辈子，大江大浪都过来了，什么事难为你非得上吊啊？这是来福看着你了，不然的话，你死了，哥哥我是不是也得死？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三哥，是这么回事，我这兄弟孟志是执迷不悟，镖挑了人还不交。大哥他一想，挑了镖没法跟你说和，怕我为难，让我给你送个信，让你上山去一趟。哥哥，你说我这叫什么人呢？我是真对不起你，你这一辈子就求我这么一件事儿，我都没办好。哈哈哈哈，哎呀，我的兄弟啊，今天我才了解你这人喽，小孩子一样啊，多大的事儿啊，你就要死啊？要像你这么死，三哥我这一辈子不知道死多少次了。我告诉你，三哥也算家大业大，这只镖还丢得起，这事儿啊过去就过去了。三哥还有别的事情要办，我得马上啊奔双泉驿。兄弟，你好好将养身体，过些日子我有空了我再来看你啊。三哥，你不上乌松山要镖了，现在去不了了啊，你好好养身子吧，我走了。崔通把黄三太和马来福送出来，他知道黄三太这个人事儿多太忙，他也没深留，爷儿两个出了庄子了。马来福问三叔，那只镖就是扔了，那人怎么办？黄三太把这脸往下一沉，呵呵呵，小小之辈竟敢如此无礼，你随三叔直接告奔乌松山。马来福这才明白，黄三太只是用话安慰崔通，因为他是个大老实人，想不明白就要死，你还难为他干啥呀？用话这么一说，镖不要了，以后再想吧，他也就放心了。可是黄三太乃是永胜镖局的镖师，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说把这只镖就扔这儿了，二三个门徒弟子就不管了，那还了得了。黄三太领着马来福在黄昏后赶到了乌松山，楼兵早就在山根底下盯着，一看来两个人，是一个老头一个年轻的，年轻他们认识，这不是打跑那趟的手吗？再一看这老的派头可不小，黄三太一报名，他们赶紧往上报，时间不大，大寨主孟志迎接下来。孟知孟飞熊那个心始终是有点不稳，他过去是听说过黄三太如何如何了不得，刀镖甩头那是三绝，可是从来没见着过。现在这一看，见黄三太是威风凛凛，两眼闪烁光亮，不露自威，穿着一身灰衣，照着紫马褂，肋下带着亚霸鱼鳞紫金刀，斜挎镖囊，
看老

精神头比年轻的还足呢。黄三太一看这寨主下来了，他赶紧向前跑了几步。孟寨主，在下就是黄三太，我拜山来时望其恕罪。说着这一个礼就攻下去了。大寨主孟志也很讲究，顶礼相还。老义士，我虽然在此处占山孤陋寡闻，但是您老人家的名头早就灌到我耳朵里边去，您能来到我的小山，真是我全山盛会，请打扰了，别客气。两个人是肩并肩，周围有好几百楼兵前呼后拥。黄三太是来到山上，进了寨门，往前一看，前边是聚义分金厅，上面还挑着一杆大旗，有几个字替天行道。黄三太心里边一阵冷笑，哼，占山的都挑着大旗，都要替天行道，有几个真能替天行道为百姓造福的占山的呢？他一边想着，随着大寨主就来到了大厅之内。黄三太是刚一进大厅，就听着咣当当当当当，咔啦啦，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寨主一挥手，示意之下，手下的喽啰把这聚义分金厅大门关上了，而且把下边那个插过那栓都给插上了。他再往前边一看，就见这大厅之上坐着有那么十几位高矮不齐、岁数大小不一的剑侠，一个个腰里都带着家伙。他一瞧这些人的面目是差不多全熟悉，一看到这些人，黄老义是心中暗叫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黄三太误走乌松山，他万没想到，他这次丢镖可不是简单的丢了一只镖，而是人家借劫镖为钓鱼的香饵把他给引到这山上来。他随着大寨主到了聚义分金厅，往里边一看，哎呀，就见上大厅里边坐的这些人大部分他都认识，乃是大清国朝全省各地各大镖局的镖师，这是有名的石镖头。这石镖头是莲花镖局的镖头方大红，红利镖局的镖头姚必达，云贵总镖头蔡德忠，两广镖头李永超，青州镖局的总镖头翻云手马超星，边北镖头李永世，西域总镖头高从彦，山陕凤翔镖头浮云剑客铁背熊吴仁静，京师胜利镖局的镖头陈方九，还有两湖结义总镖头号称叫参天化地结义老人的关泰关南极。这些人都是黄三太的同行啊，虽说近几年有的没见面，不过经常有消息来往。黄三太被公认为这大清国朝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那就是说在这行里边啊，他是个头，别人都得听他的。这可不是黄三太一个人创下来的家业，乃是老师傅神镖将昆仑侠圣婴在世时候创下来的。因为当时的镖行太乱，有的镖行呢底子薄，这买卖做不了，圣婴就扶他一把；有的呢大镖行欺负小镖行，抢夺他的买卖，圣婴有时出来呀、啊、给摆平了，劝说劝说。最令镖行做买卖这些人为难的呢，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在当时地面不平啊，什么大刀边小刀眼，这贼很多。圣婴圣子川一走镖，只要一挂上永胜镖局镖旗，你什么占山占岛占湖占岭的没有敢劫的。最后大家一看呢，就推这位老达官为总镖头，

我们走哪支标您吩咐。如果说您看您老这么费心，您觉得呀这白操心有点犯不上，我们呢从这个标引里边给您提份子，我们孝敬您。圣婴当年就被举荐为十三省总镖师，不过有一样，说谁给他送礼要分点成他都不要。再说他不强人所难，说你非得走北路镖，你非得走南路镖，这不必要，就看看自己哪门买卖做的活，然后大家坐下来协商。这一晃多少年了，圣婴都死了，都传到黄三太这儿了。现在黄三太就一看这些镖师，心里边就折了几个个，心说我的镖被这山贼给劫了，他们都赶到这儿来了，是为我要镖的吗？不像。那么他们是干什么来的呢？来者不善。忽然间黄三太又发现了一个人，他一看着这个人，心里就确定了这些人是不怀好意。那说他又看着什么人了？就挨着两湖总镖局官太官南吉坐着一个人，中年人，四十多五十来岁，肋下带着一把剑，两眼闪烁凶光。这位不是别人，是黄三太的仇家。前文书咱说过，杨香武二道九龙碑就在他二道的，这位是展翅大鹏周英龙。书中交代，周英龙离开他家紫霞庄以后，就跑到了万花岛，投奔了大岛主林天鹤。林天鹤原来已经有八个岛主了，一看周英龙来了，还带着不少人，再说这个人也确有能为，就封他为第九岛主。周英龙有一手绝的，专门能修西洋八法纽斯转环。他到了万花岛以后，给万花岛前边修了个青龙闸、白虎闸，临江川那个江底给安上了拦江网，只要这网往起一兜，什么船呢、人呢，这都过不去，硬往前过那就得被绞死。他还在山上给修了一些纽斯转环这类的东西。那说这些镖头之所以云集此处，就是冲黄三太这总镖头来的。两湖总镖头关泰这老家伙，他是万花岛人，他在早年间跟大岛主就一个头磕在地下，说他开镖局这收入都归万花岛。万花岛大岛主把镖行这些事儿就都拜托给他。那前些日子大岛主林天鹤气得发了疯一样，说怎么呢，原来鹏鹏差点没把索爱给推翻了，他派去两个刺客葛林和葛志，本来想杀掉鹏鹏，据传闻说是让贾宁把这二葛都给收拾了。现在鹏鹏已经升位了江苏巡抚，御赐尚方宝剑，外带金牌，可以统调三省的兵马。那什么来头啊，这是对万花岛来的。看来要想扳倒鹏鹏，首先得扳倒黄三太。要想扳倒黄三太，得先把他的总镖头给抢过来。但是黄三太的老家伙不易上当，他的朋友还很多，再有鹏鹏手下那些人马，想收拾他不易。哎，就想这么个招，半道接镖把他引上来。黄三太这个人呢，是义气在身，一想这是成群结队来山上要镖，这不就跟人示威，那打起来不好，只领个小徒之来，没想到众人家毒计了，大厅门都关上了。大寨主孟志哈哈一笑，黄三爷，这些人不必我给您引荐吧，您都熟识吧？黄三太点了点头，不必引荐，这都是我的同行老友。

0: 为首的两胡总镖头关泰站起来，这家伙60多岁，白沙沙一张脸皮，花白胡须像赶了毡似的扇在胸前，他肋下带着一把宝剑，也斜挎着镖囊。
1: 嘿嘿嘿，黄三爷，我们在这儿已经等了好几天了，终于把您给等来了，真是幸甚幸甚。我让各位大家都过来跟黄三爷见见面。哎，我说周大侠，虽说你跟黄三爷有一段不睦，不过冲我咱们得言归于好。周英龙也假惺惺的过来给黄三太施礼。这时候那小秃子马来福脑门子就见汗了，心想这可不好，看这意思他们都是冲着三叔来的，三叔人单势孤，我这两下子还帮不了他老神忙，这可怎么办？可是就见黄老意识是安然自若，谈笑风生。诸位，难得有此一见，我们还得感谢大寨主，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是天南地北，怎么能在这个地方聚会啊？我与各位有礼了。这十大镖师有的是死心塌地为万华岛，有的呢是利欲熏心，关泰跟他们许愿了，只要把黄三泰给搞倒了，哪路镖哪路镖就归你们走啊！我们呢把哪路镖给你让出来，而且一个钱都不要。有几个镖师就顺从他们，还有那么一两位是被胁迫，一想关泰召集我们来，他势力现在这么大，看来黄三太斗不过他，我们要是不听他的话，他真把黄三太扳倒了，我们不也得跟着吃瓜烙吗？反正来吧，见风使舵呗，各怀心腹事。老易是明白，在这些镖师里边得属那关泰关南吉，他是既有人还有钱，而且人们传说他那剑法精绝，说镖师的也极为道家，看来他是这些人的头。黄三太微微一笑，关老兄，那么不知道大家在此等我，您有什么贵干吗？嘿嘿，黄三爷，既然你问起来了，我就开门见山的跟你讲一讲，因为你近年来做的一些事情，众位同行们感觉到都不太对，大家呀都找我，让我跟你说的说的。我听说你跟着那个彭大人要路过这地方，这才把你约来的。哦，不知道我哪些事儿做的对不起朋友啊，还请您指点，如果真错了的话，我是一定改正。黄三爷，您这个人是坦荡无私，我想我要问的事儿要有，您肯定能承认，这是当然。好，那么请问你在直隶九尾坡跟没跟那大寨主陈豆虎动过手？动过。哦，那看来人们所传不虚啊。再有，你到没到河南凤凰岭麒麟山斗过那谭宇谭凤鸣？斗过。那么再有，那韩策韩金良，就是那个江苏二老的第二老，是不跟你比刀败北然后自杀了？是。黄三爷，咱们是干啥的？咱们是走镖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赌侠。你说你是大战陈豆虎把他战败了，甩头打中他的左膀，把他的伤给逼散了。你又得罪了麒麟山，你又逼死了韩策韩金良。现在江湖道的朋友们一提起你来都寒心呐、就因为你做出这些事情来，咱们这些同行四下走镖都不方便，有多少镖都让怨恨你的人给劫了。 现在我们把你请来，就是想问一问，您是出于什么目的做这些事的呢？
0: 黄三太一听，
1: 嘿，看来这官太他已经是有所准备，故意为难呐。不过他这么一讲，要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我黄三太不仁不义呢。这事儿我还真得说明白了。
0: 他站起身来，来个罗圈揖。关老兄，诸位朋友，请听我解释。当时有一个清官叫彭彭，在前一年他还是三河县的县令，因为他秉政无私得罪人了，有人把他给告了，他就要垮台。像这样的清官垮了，这是百姓的不幸啊。所以说我这才为他指标祭银，斗陈寨主陈斗虎，迎来了10,000两银子，保住了他的前程。那时候我斗陈斗虎就是因为这个。至于说麒麟山的谭宇，我们已经是至好的朋友。那么江苏二老的第二老韩策是纵图行凶，用毒药害大人害百姓，十恶不赦，他死死有余辜。就连他的哥哥王子修，就连他的家里面的人也得说他不对。那么难道说毛和他一武相拼，最后他死了，我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黄三太这一番解释把他给反驳回去了。一时间官太是哑口无言，过了半晌他哑然一笑，嘿嘿，哎呀，看来三爷现在说话的味道和过去可不一样喽。我们都知道你打虎救驾，恩赏黄马褂，你呢又是那个彭勋夫手下的一位干将，我看现在您不像江湖人喽，倒很像是官面的人。嗯，关老兄，那么听你说这话的意思，当时我打虎救驾我是错了呗？那看着老虎伤人我袖手旁观，也别说他伤的是皇上，就是伤的一般百姓，我也不能置之不理吧。再说彭巡抚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当世的包公，那么此次他南巡要够奔江苏，险象欢生，我追随在他的左右，我觉着对我们绿林朋友并没有什么不好。黄三太是以礼相辩，官太官南极听到这儿，哼，黄三爷，我这人嘴冷，有一些话恐怕你吃不消，不过呀你还得担待点。你看呗，众位朋友托付我，让我向你要求一宗事，那就是你已经不配当南七北六13省的总镖头，请你向绿林道宣布辞去此职。说想当年你的师父神镖将圣老英雄，人家当总镖师的时候，他巴结哪个官员了？他也没打虎救驾呀。啊，江湖朋友们有难都去求他，他是鼎力相帮，这大家才佩服。可是你算了什么呢？你借你师父的光当了个总镖头，可是你的名望比不了你师父，你的功夫也远比不上你的师父。说皇上家人家父传子家天下，可是我们镖行可没有这个规矩啊。说你师父过世了你就当总镖头，这一件事得任人唯贤。黄三太，如果说你能够当众把这件事儿给说明了，不再料理总镖头之事，我想我们能和为贵，不然的话今天这个事儿可就不好说了。说了咱拿眼睛把四件一扫，这些人大部分都让他给买动了，呼一下全都站起来了。黄三爷，黄三哥，黄老镖头。

哦，请你辞去这个镖头之职吧。一看这些人来势汹汹，马来福失声惊叫：“三叔，咱走吧。”“不要胡说！”黄三太冲着图纸一摆手：“诸位，按你们的意思是说，我必须得辞去这总镖头了，那是自然。可是，就即使我黄三太不配当总镖头，我也需赶到我师父的灵前，向他老人家告罪，然后我才能辞去此职。现在我还不能答应。”“呸！你这叫臭不要脸！黄三太，你是不还想霸着这个位置，欺压众同行之上？我可告诉你说，我官太把你叫到这儿来了，你不把这事儿说清楚了，也别说你那烫的手你领不走，你也休想下着乌松山。”黄三太看看官太，瞧瞧周英龙和所有这些镖

0: 你这伤不至于很重吧？我话跟你说明白了，只要你胜了我，我担保这镖给你，人放走，你还是总镖头，你看行不？黄三太一听，回转身子瞧瞧关泰这些人，马老弟，在座这么多英雄，你一个人能做得了主吗？翻云手马超兴一听，关大哥，我现在跟黄三太比武，我要败了就放他走，您能不能答应？
1: 行，马老弟，你能做得了我们大家的主？
0: 关泰心想，就现在黄三太这样的，俩也不是马超兴一个人的个儿，这是一场凶。

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脊髓型颈椎病主要压迫或刺激脊髓及半行血管，症状严重，且多以隐性攻击的形式发展，易误诊为其他疾病而延误治疗时机。动力性及机械性因素是引起脊髓型颈椎病发病的主要因素，因此这类人群随意转动脖子可能加重病症，使处于骨纤维管道当中的脊髓组织遭受刺激与压迫。一些常见的护颈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医生提醒，这几种反而可能对颈椎造成伤害。第一是米字操，不适合所有人。长时间低头会造成颈部肌肉紧张，适当转动头部，反复的书写米字的确可以缓解颈部不适，但只适合尚未发生明显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脊神经，未造成椎动脉狭窄扭曲的人。如果颈椎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病变，那就不适合做摇头晃脑的写字操了。第二是颈托，最多佩戴三周。颈椎失稳、小关节紊乱、颈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期等，佩戴颈托能够通过限制颈椎活动，减少对神经管脊髓的刺激，减少椎间关节活动，控制周围组织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控制病情的效果。但是颈托一般配到2到3周，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会减弱颈部肌肉力量，长此以往可致肺用性肌萎缩，同时还要注意主动锻炼，防止病情反复。第三，吊单杠对腰椎才有效。吊单杠对腰椎有重力的牵引作用，可以减少椎间盘压力，但脖子在吊单杠的状态和平时站立的时候是相差不大的，并不能够对颈椎起到锻炼和保健作用。第四，打羽毛球可能加重不适。颈椎本身存在椎管狭窄或者是关节突增生的人，如果打球时颈部过度后伸，就可能加重狭窄，引起脊髓受压损伤，导致手麻、手痛、行走不稳等病症。对已经确诊脊髓型颈椎病的患者来说，羽毛球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颈痛患者打羽毛球前应先排查椎管是否狭窄，如果是因肌肉骨关节问题、椎间盘轻度突出引起的颈椎病，疾病缓解期可以打羽毛球促进康复。脖子酸痛不适时，想要正确的有效放松，可以试一试以下的方法。方法一，减少低头时长。要预防颈椎病，首先要改善不良姿势。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玩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的人，可以通过仰头、间断活动、避免低头等预防颈椎不适。方法二，热敷促进循环。睡前用热毛巾敷在后颈部及肩背部，温度不够时再重新加热，热敷30分钟左右，可以改善颈背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酸痛，注意温度别太高，以免烫伤。方法三，增强肌肉力量。运动专家推荐一套训练动作，可以缓解颈部僵硬，增强肌肉力量。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头正直，两臂自然垂直于体侧，两肩尽量缓缓向上耸起，同时颈椎向下缩，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然后头正直，下颌微后收，双手叉腰，两臂用力向后，尽量使两肩胛骨向脊柱靠拢，同时头颈向上拔，静止用力，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接着头正直，双手食指交叉，掌心置于颈椎后部正中或者后枕部，颈椎与双手对抗，头部保持不动，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头正直，双手掌根部相对，托住颌部，颌部与双手同时对抗，头部保持静止，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以上动作每组做20次，每日3到5组，有助增强颈部肌群力量，减轻颈部肌群蜕变。我们知道
身体中的

骨骼是各有各的用处，比如说肩关节就是一种独特的关节，它负责人体的关节的旋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球窝关节。有了它，我们的肩膀才能够旋转运动自如。但是颈椎关节不一样，旋转不是它的生理构造所赋予它的主要作用。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做的话，就很容易会导致关节上的软骨受到一定的伤害，长时间的磨损对关节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颈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知道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我们在进行长时间的久坐，或者保持同一个姿势很长时间的时候，这时候转动脖子是经常会有响声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间隙，最好能够经常活动活动，这样能够缓解颈部的疲劳。其次就是减少空调的直吹。夏天到了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惧怕炎热的气温，所以基本上都在空调房里度过夏日。虽然会让我们感觉很惬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吹空调的时候最好不要直吹空调，这样很容易受寒，导致颈椎受到一定的伤害。这一点是我们在平时应该注意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藏在茶文化里的健康之道和一些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姿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啊，会出现睡眠问题，比如说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又常常犯困，有的时候看着看着电视啊，哎，就睡着了。神经内科和老年病科的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老年人白天总是犯困，经常打瞌睡，有可能啊是疾病的征兆，需要引起家人的高度重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一起来说说老年人总打盹儿，可不能掉以轻心。老赵今年73岁了，这段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怪毛病，一个人看电视的时候特容易犯困，哎，不一会儿啊就睡着了。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家里人轻轻地拍他一下，老赵呢马上就又清醒了。虽说人老了就容易犯困，但是家里人呢还是很担心老赵这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娄慧玲告诉大家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各部位的功能呢也都在退化，老人的体力精力那都大不如前了，容易出现乏力啊、失眠呐、健忘啊、犯困呐、包括昼夜颠倒等等这些老化的现象，再加上听力视力的下降，不爱活动和交际，老年孤独不出门等等这些因素，白天呢经常会犯困，虽然呢会很快的进入睡眠状态，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睡着了，只要外部给予一点点轻微的刺激，比如说喊一声拍一下，哎，就能马上被唤醒。虽然醒过来了，却常常表现出注意力散漫，回答和行动都很迟缓的状态，或者呀有人是记忆模糊，没有睡前的记忆等等这些情况。当刺激消失之后呢，又会进入到睡眠状态。实际上啊，这种犯困的状态有可能是脑功能异常的早期表现，如果加重了会变成嗜睡昏睡的状态，进一步恶化的话呢，那最严重的就会陷入昏迷状态，所以啊需要引起家属的高度重视。那么说犯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欧阳英军分析说，在临床上一般有可能是4种原因引起的老年人出现犯困迹象。哪4点呢？您听云生给您慢慢的说一说。首先呢提到的是老年人群体当中常见的老年痴呆症。这种病从发病初期开始，大脑里某一处掌管着生物钟睡眠的地方就发生了病变，从而呢打乱了睡眠和苏醒的正常作息节奏，容易引起昼夜颠倒。此外呢，老年痴呆症如果进一步加重，神经功能进一步退化，缺氧缺血，导致人呢变得无精打采，表现为时常打瞌睡犯困的这些症状。然后啊就是脑血管硬化，中老年人因为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引起了脑血管硬化等等这些病变，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甚至呢会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塞等等情况。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咱们脑组织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早期啊会出现容易犯困、哈欠连天等等这些症状。尤其是短期出现症状加重的朋友，那就要考虑是不是疾病的先兆了。 长期的大脑供血不足，久而久之会影响大脑正常功能的发挥。这类病人呢，可能同时伴有头晕啊、头痛啊等等这些症状。其次啊，也是很常见的病症，心脏病。大脑啊，是人体的指挥官，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着人体的各个器官。可是呢，大脑组织对缺血、缺氧状态是最为敏感的。一般情况下看来啊，心脏泵出的血液里边，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供给脑组织使用的。因此可见呢，大脑代谢受心脏收缩功能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当中老年人患有心脏病的时候，心脏向外泵出的血液会大大减少，这就导致了大脑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从而呢引起精神不振、爱瞌睡等等症状。如果同时伴有心悸、气短、胸闷、头昏等等症状，特别是在活动之后症状会加重，休息一会儿呢，症状又会减轻，这样的话最好您去查一查心脏功能，比如说做个动态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这些都可以。娄慧玲还认为啊，犯困也可能是由于甲状腺功能低下造成的，因为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减少了，或者呢是其生理效应不足，会导致机体代谢降低，神经系统功能下降，出现了淡漠、嗜睡、乏力、懒言，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也很容易被误诊的。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如果突然出现嗜睡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由于并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导致的。因此啊，这个时候应该及早的将老年朋友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如果是自身或者是孩子们发现老人的犯困现象有可能是由疾病引起的，那么首先咱就应该找自己经常就诊的医生去进行咨询，就算他不是疾病引起的，也要尽早的做出调整。犯困打瞌睡的人会因为轻微的刺激被唤醒，反复如此呢，对神经系统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啊，家人应该尽量的多和老年人交谈沟通，积极的增加对话的机会，避免让老人呢感到生活枯燥无味，这个呢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建议老年朋友啊，您得进行适当的运动。适度的运动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机能，也能够促进夜晚的睡眠，而且啊，多晒太阳可以使生物钟复位，让人很好的区分白天和黑夜。再有呢，午睡也是有效的方法，但是您得注意午睡的时间呢，咱可不能太长，30分钟左右的午睡效果就很好了，既可以消除白天的睡意，又几乎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但是您得注意，在下午3点之前呢，咱就得结束午睡了。另外，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也可以帮助老年人守护身体健康。当出现了嗜睡犯困症状的时候，老年朋友要注意，咱们调整一下饮食呢，要清淡，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高盐的摄入，多吃点水果、蔬菜，注意饮食的均衡。除了外界的帮助，老年朋友自身也要有一个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每天呢，给自己制定好生活学习的计划，并且呢，咱们尽量的努力完成它。对于自尊心呐、感情等等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心理咨询，这一点也很重要。采用心理治疗，去除与发病有关的不良的心理因素，避免精神刺激，帮助老年朋友建立正常的生活习惯。那么专家提醒大家说，犯困呐、嗜睡呀、是轻度的意识障碍，大多数情况老人无法自己应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家人的支持和帮助， 不管是作为儿女的还是老伴儿，一定要对此类的症状加以重视，不要因为觉得哎这是小事儿就把它忽略了。很多严重的疾病爆发之前呢，可都是比较平静，甚至没有什么先兆的。听完前面云生给您的分享，希望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能够留心身边老人的日常表现，对于比较异常的现象，一定要尽早的了解原因，以防因为拖延而延误了疾病的治疗。那咱们老年朋友自己呢，也不要放任犯困啊、嗜睡啊这种状态不加管理，不要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呢，一定要和医生配合，进行适当的应对。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啊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来欣赏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写于1996年的一篇散文《茶杯》。我戒酒后嗜茶，多制茶具，先是用一大口粗碗，碗沿搁嘴，又换成宜兴小壶。隔夜茶味不馊，且壶嘴小巧，琴吮有爱情感。用过三月，缺点是透壶不能瞧见颜色，揭盖也只看着是白水一般，使得那些款爷们来家了，并不知道我现在饮的是龙井珍品，便再换一玻璃杯，法兰西的，样子简约大方，泡了碧螺春，看薄雾绿痕，叶子发展，活活如枝头再生，便写条幅挂在墙上，无事乱翻书，有茶请待客。人便传我家有好茶，一传二，二传三，三传无数，每日来家饮茶人多，我纵然有几个稿酬，哪里又能这么贡献？藏在冰箱中的上等茶日日减少喽。还有甚者，我写作时烟是一根一根抽，茶要一杯一杯饮的，烟可以不影响思绪在烟色中去摸，茶杯却得放下笔去加水，许多好句就因此被断了。于是想改换大点茶杯，去街上数家瓷店，杯子都是小，甚至越来越到沙果般小。店主说，现在富贵闲人多，饮茶讲究品的。我无富贵，更无有闲，写作时吸烟如吸氧，饮茶也如钻井要注水一样，是身体与精神都需要的事，品能品出文章来。10月15日，本单位的宋老兄说过要请吃的，割8斤羊肉，红肿一顿，但却迟迟没动静。去穆老弟处打问，却见他桌上有一杯，高有6寸，粗到双掌张开方能围拢，还有个盖儿，通体白色，着青色山水楼阁人物图，古也不古，形状极其厚朴，顿生掠夺之心。问是哪儿买的，不是茶的人却用这等杯子。穆老弟口吻严重，说是专制的，无处可买。又说你想要了可以给你，得写一副字交易。我惜我书法，素不轻易送人，说一个杯子1000元呀，却还是当下写就清洗了杯子携回。从此饮茶用此杯，日晚不离案头。此杯之好，泡茶能观茶形水色，又不让某我茶的人从外看见， 今我独享，抓盖顶疙瘩，椭圆洁腻如温雪。更合意的是它酣浊，搂在手中或放在桌上，侧面看去，杯瓣儿做人耳，杯子就若人头，感觉里与可交之人相交。写作时不停地饮，是那里成了万壶也能饮得我满腹文章。我常想，世上能用此等大杯饮茶的，一是长途汽车的司机，二就是我了。都是靠苦力吃饭的人，但司机多用罐头瓶、咖啡瓶当壶，我却是青花白瓷杯，这便是写作人仅有的一点清高吧。李白有过一句，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果饮者不仅只饮酒，也该有饮茶，那我就属饮者之列了。今冬里家里来客，见我皆笑，说个头小茶杯大，我笑而不答，但得大杯之趣了，是不与他人传授的。好，共同欣赏了贾平凹先生的散文《茶杯》。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咱们明天相同的时间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沈阳调研数字经济发展；
2: 许昆林深入铁岭市昌湖县西峰县调研三农工作；
1: 王新伟在阜新市调研；
2: 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借助辽宁资源场景优势，探索数十深度融合；
1: 新型农机大显身手，记者感受黑土地跑出的智慧加速度；
2: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最高票价20元。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市的园区企业，专题调研数字经济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强化应用牵引、场景赋能、生态协同，加快壮大数字核心产业，大力推动数十深度融合，更好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2: 沈阳国际软件园是软件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专业化园区，入驻企业1750余家，成功培育412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许昆林深入了解园区运营模式、服务功能和产业发展等情况，查看二期项目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进展，希望园区立足全生命周期服务企业成长，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孵化赋能体系，绘制产业图谱，精准招引适配项目企业，积极引入创投基金等耐心资本，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生态圈。
1: 随后，许昆林来到园区内的沈阳美行科技有限公司，查看智能网联导航、车路云一体化以及法库低空经济先行先试项目等产品，了解技术创新、产业研发推广情况，鼓励企业深耕车路空乘多场景融合创新，积极应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优质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他要求沈阳市及相关部门深入挖掘场景资源，加快场景培育开放，构建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完整链条，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快速落地，科创企业加速成长。
2: 沈阳人工智能产业园是百度集团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的智能 AI 计算基础设施集群。许昆林来到这里，听取算力规模、服务能力等情况汇报，实地了解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布局，希望企业积极引入先进技术和资源，提升支撑服务能力，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等相关领域，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开发。在产业园赋能中心，许昆林走进辽宁点云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观摩电商平台、无人驾驶、语音训练助手等领域的数据标注演示，仔细询问数据质量和市场应用情况，勉励企业积极研发应用先进标注工具，拓宽数据来源，丰富产品类型，不断发展壮大。他强调，沈阳要高标准建设数据标注基地，吸引集聚更多优秀人才、创新团队，因地制宜建设高质量数据集，畅通数据采集、标注、人工智能应用产业链，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
1: 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和引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数字经济发展正迈入智能经济新阶段。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动，把握趋势规律，发挥数据资源和应用场景优势，加快数字辽宁建设，促进数实融合，以数强实。要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坚持适度超前、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网络、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集约高效利用。 要全链条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强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发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有效组织和引导创新链产业链上下游多主体紧密协作，共同推动规模化应用和迭代创新。要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高水平建设辽宁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深化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数据要素高质量供给合规高效流通，聚焦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孕育生态主导型企业和细分赛道专精特新企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打造共创共享的数字产业生态。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参加调研。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铁岭市昌图县西峰县调研。

0: 全三农工作。他强调，铁岭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扛稳粮食安全首要担当，持续巩固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做优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昌图县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大田粮食作物播种已完成 85%。 许坤林来到老城镇胜利村，实地查看改造提升后的黑土地保护高标准农田，了解春耕进展和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情况。在杨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许坤林通过智慧农业服务平台查看农机装备种类、作业效率，与合作社负责人深入交流，勉励合作社积极应用新技术、新方法，更好示范带动保护性耕作。他强调，铁岭市要抢抓有利时机，加快播种进度，强化播种后田间管理，确保播种质量。要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的基础上，向单产要增量，向结构要效益，推动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要积极培育各类服务主体，通过全要素、全链条社会化服务，带动农户融入现代农业。
0: 在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许坤林详细了解秸秆还田、有机肥还田等黑土地保护技术研究成果，仔细询问地力保育、单产提升效果。得知研究团队已在当地建设80个农技推广小院，他给予充分肯定，鼓励试验站深入研究探索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有效路径，强化技术集成和模式创新，扩大示范辐射范围。他指出，铁岭全域千万亩耕地都在东北黑土区内，要把黑土地保护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因地制宜、用养结合、综合施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大面积推广应用，建设集中连片、土壤肥沃、生态良好、设施配套、产能稳定的黑土地保护示范区，筑牢粮食持续稳产高产根基。
1: 西峰县被誉为中国鹿乡，许坤林来到中国西峰梅花鹿种源文化园，查看智慧鹿业平台，了解养殖规模和产品开发等情况，希望西峰县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深挖鹿业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在西峰县成平满族乡成平村榛子种植基地，许坤林实地查看榛子树长势，与技术人员、种植户深入交流，强调要擦亮中国平榛原产地的金字招牌，加快推动榛子产业从规模种植向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转变。他还走进成平满族乡便民服务大厅，与当地干部和群众交流，了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层社会治理等情况。许坤林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铁岭要做好土特产文章，在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上下功夫，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多元产业生态，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不断提高附加值，扩大产业规模，积极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0: 调研期间，许坤林还来到西峰县社会福利中心，仔细查看设施环境，了解服务项目和运营模式，看望养员，关切询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饮食起居、医疗保障等情况，叮嘱工作人员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老人们在这里生活得安心舒心。他强调，要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挥公办养老机构提供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作用，强化对失能特困老年人的兜底保障，积极扩大优质机构养老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多元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机构要落实落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责任，加强日常管理和业务培训，守护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省领导赵成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阜新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挖掘潜在优势，精准培育接续产业，

0: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催生新模式，塑造新动能，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1: 海州露天矿曾是亚洲最大机械化露天矿，避坑后一度成为城市伤疤，近年来通过生态修复实现旧矿换新岩，成为亮丽的生态名片。王新伟来到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走上观景平台远眺矿区，查看治理成效。他指出，资源型城市因矿而生，因能而兴，做好露天矿坑综合治理和整合利用这篇大文章，是转型发展的一道必答题。要牢牢守住地质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底线，坚持系统施治，充分利用矿坑独特地形地貌和工业遗产，大力发展新能源开发、固废综合利用、低空经济、工业文旅、科普教育、影视拍摄等新业态，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交出从矿竭成衰迈向矿绿成兴的复兴答卷。
0: 复兴发电公司四期2×35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扩建项目，是国家电投复兴风电储热融合基地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施工现场，王新伟叮嘱相关方面要坚持安全第一，切实把项目建设好、运营好，打造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标杆。要统筹节能降耗、供热挖潜和深度调峰能力建设，实现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多能互补、深度融合。随后他来到新丘区长营子镇金家洼子村，随机走进村民家中，查看清洁取暖设备，询问使用情况。他指出，清洁取暖是资源型城市能源结构优化的重要举措，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建立清洁取暖设备日常巡检、故障抢修、冬季值守、冬病夏治全链条运维体系，强化技术迭代和降本增效，确保农户用得起、用得好、愿意用，以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1: 在彰武县兴隆山镇花家村，王新伟对当地在沙化耕地探索麦豆两茬轮种模式给予肯定，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首要担当，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实处，健全高标准农田全流程管理机制，确保建成一片、管好一片、增效一片。要坚持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沙地治理，延伸农业全产业链条，做优品质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更好实现生态改善、农业增收、农民增收。
0: 在复兴力进北方机械有限公司，王新伟查看数控机床组装车间、超大机车加工间，希望企业抢抓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市场机遇，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质改数转，在核心赛道上持续深耕，带动配套企业急剧发展，构建产业生态圈。在彰武长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新伟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拼的不是资源存量，而是产业增量。要严格落实硅砂资源保护性开发要求，确保合规生产，守牢安全底线，推进高附加值深加工与固废循环化利用，点砂成金，变废为宝，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产业发展动能。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百度智能云沈阳科技有限公司是百度在国内布局的第五家智能云子公司，目前已经与我省形成多项实质性

0: 借助辽宁资源场景优势，探索数十深度融合。
1: 刚刚回到沈阳，百度智能云东北区域总经理郭志勇便约上了项目的两家合作单位，第一时间分享他去南方开会的经验。
2: AI 加游戏加场景加赋能，其实我们看到全国的这种走在前列的。

0: 耕作栽培研究所研究员董志。
1: 一次完成这个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作业，就一次性就完成了。这免耕播种机的动土率是10%，你普通播种机的动土率呢可能50%以上或是100%。再说动土越少，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土壤，保证这个土壤的伤情。
2: 本台记者韩冰一天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一季度全省就业实现平稳开局总体情况。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钱鑫。
3: 全省的城镇新增就业12.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26.9%。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2.3万人，较同期提高了6.6%。
2: 年初以来，我省持续擦亮春暖辽沈就业品牌，紧扣辽宁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全面展开16项就业行动，累计提供岗位76.12万个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处长孙哲。
4: 我们以春风行动、就业援助计、暖心开局、振兴有你、高校毕业生、留辽来辽就业促进行动接续实施，先后举办各类招聘活动2919场次，解决用工缺口18万个。
0: 我省通过技能照亮前程、将才助推振兴专项培训行动，加大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跨境电商等领域技术技能培训力度。年初以来，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7.34万人次。下一步，我省将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打造产教品技能生态链。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赵子强。
5: 把构建产业、教学、评价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作为提高培训有效性的重要途径，由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牵头，联合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院校、培训机构，实现培训内容与企业产业需求紧密融合。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东北超开赛在即，官方购票通道也正式上线。如何预约抢票？票价是否亲民？一张球票又有多少隐藏福利？记者郭点点带您一探究竟。
7: 过这个东北超是吗？马上就要开始了。
8: 20号吗？
7: 对。有没有想过去现场看？
8: 肯定要去。中国足球从沈阳走出去的嘛，希望咱们东北足球走出去。
7: 您知道怎么买票吗？
8: 这还没关注，没到号呢，没着急。
9: 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应该会去。
7: 票价最高不超过20块钱。
8: 好便宜，好便宜，确实好便宜。
7: 您知道怎么买票吗？
8: 不太了解。
10: 我是在辽宁上学的湖南人，其实我们湖南的商超也比较热门的。听说我们东北也有一个东北超，但是不知道怎么买票啊。机会的话，就想到现场去看一下球。
2: 想去现场看东北超比赛，您可以选择官方渠道辽视通 APP、 京东 APP、 北斗融媒 APP 预约购票，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让每一位热爱足球的你拥有平等观赛的机会。辽宁广播电视台北斗融媒编辑部主任于黎黎。
11: 北斗融媒的东北超频道页既是你购票的这个通道，也是官方的媒体资讯平台，可以买到就是3省1区的所有场次的东北超的门票。我们这个票根就厉害了，吃住行游娱购，你看这景区门票啊，包括酒店的这个打折呀，确实是福利满满，快乐加倍。
2: 再过半个月，东北超即将开踢，球票也马上开售。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东北超已经不是简单的比赛，而是我们憋了太久的热血要等着炸场。所以不管您是老铁还是新粉，请准备好您的呐喊，我们5月23号东北超球场见。
0: 本台记者魏少维、高志远报道。日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排话剧《祖传秘方》在沈阳中华剧场上演，这是辽宁省第5届大河之澜演出季的首场大型话剧展演，也由此拉开了该剧全国巡演的序幕。舞台上地道的东北方言、鲜活的市井人物，瞬间把观众拉回918事变后的奉天城。这个讲述医馆与百姓共同守护祖传秘方、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展现着东北人的民族气节与关东风情。观众周丽萍。
12: 他们这种朴实的演出让我感觉到不是在演戏，我也能沉浸在那里边。

0: 祖传秘方是由辽宁人以本土主创制作，是主演均为一级演员。这次巡演主团队对舞台呈现表演细节精细化打磨，年轻演员的加入让老剧焕发了活力。祖传秘方巡演复排导演尤美意，
1: 它像大江东去也像潺潺流水，这种风格是我们辽艺非常独有的。那老一辈的演员带着我们新一辈的演员，这样做一个传承的交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自2014年首演以来，祖传秘方已经走过国内20余座城市，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今年再度入选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刘海霞，
2: 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到石家庄、天津等进行全国巡演，总计呢是10场，把我们带有这种浓浓的关东演技学派的这种表演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到、体会到。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本溪丹东地区及岫岩新宾偏北风4到6级，阵风7级。全省最低气温，抚顺阜新地区2到4摄氏度，大连锦州地区10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5到9摄氏度，最高气温19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渠道正式上线，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即可预约购票。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关注官方信息。
5: 刮风，
6: 下雨，
5: 还是晴空万里。
6: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一墨。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化鱼轩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1度，盖州、大石桥22到10度，化鱼轩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 1.5 米的轻到中浪。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化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1度，盖州、大石桥22到10度，化鱼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 1.5 米的轻到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6: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

0: 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It's a wonderful and
4: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7: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6: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7: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9: 经济を
10: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0: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3: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七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七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七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七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4: 荷兰医疗机构七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4: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一墨。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话语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1度，盖州大石桥22到10度，话语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话语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1度，盖州大石桥22到10度，话语圈22到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农时到我市掀起春耕热潮，
1: 新闻特写万鸟翔集赴春约，河海潮涌润港城，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我市粮食作物生产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春耕的忙碌身影和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生产的场景，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本台

0: 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在我市各水稻育苗大棚、田间育苗基地里，一派繁忙的管护景象。农户们忙着浇水、施肥、通风、炼苗、除草，仔细查看秧苗长势，针对性做好苗期病虫害防控、温度管控等工作，精心呵护每一株秧苗，确保培育出健壮抗病的优质秧苗，为后续移栽、田间种植做好充足准备。大石桥市红稻之家家庭农场技术员张丽娟：
2: 天天就是放气儿、浇水，温差大就看温度表呗。温度低了就小点口，温度高了就大点放的。市里的农业专家也来他们给指导指导。
1: 针对我市春季昼夜温差大、苗期易受低温、病虫害影响等实际问题，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组织农技专家、技术服务队深入各个育苗棚室、田间地块，开展育苗田间管理专项指导，手把手向农户讲解本地特色作物苗期管护技巧、低温防护措施、科学用药施肥方法，逐一解答育苗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把实用管护技术送到农户身边，提升科学育苗水平。今年我市水稻育苗工作从3月27号开始，全市水稻育苗面积6584亩，可满足我市及周边市县71.5万亩水田插秧需求。截至目前，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完成8.1万亩，其中玉米播种面积6.66万亩，大豆播种面积0.08万亩，薯类播种面积1.36万亩。目前，全市各地春耕工作有序推进，各类作物秧苗长势良好。农户们抢抓春季黄金管护期，精细化开展田间管理工作。农技部门全程跟踪服务，确保各类作物播种在最佳时期，为今年农作物稳产丰收、农业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3: 辽河之畔春风和煦，渤海之滨万鸟翱翔。日前，暮春寻芳悠游辽宁2026春游辽宁消费季分会场暨第八届营口春季旅游鸟浪推广活动在明湖广场启幕。这座依河而生、向海而兴的百年港城，以鸟浪为媒，融生态、文旅、交通、商业于一体，绘就一幅鸟飞湿地、花开营口的春日盛景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精彩纷呈。主会场上，300名群众齐跳河海五韵广场舞，整齐的舞步、欢快的节奏，舞出了营口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春季风筝放飞比赛同步开展，一只只五彩风筝乘风而起，扶摇直上，现场游客纷纷驻足拍照。随着一辆辆装扮一新的特色公交巴士缓缓驶出，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特色专线惊艳亮相，公交变身为移动文旅会客厅，车厢外皆是景致。辽河老街古韵悠长，百年气象站沉淀岁月，西炮台镌刻红色记忆，鸟浪广场静观万鸟翱翔。市民张杰：
4: 坐上公交车游览营口，感觉特别惬意，一步一景，既能感受城市发展变化，又能沉浸式领略营口河海相依的独特风情。
1: 小小公交打破出行边界，推动交通与文旅、研学、商业深度融合，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的旅游交通体系，让低碳慢行成为营口春日旅游新风尚，让城市魅力一路随行，一路传播。营口交运集团公系公司副经理孙衍赫：
5: 我们把公交传统出行工具升级为承载城市文化、展现港城魅力的流动文旅会客厅，以低碳慢行方式串联历史文脉、生态风光、红色印记与商业活力，让市民和游客坐着公交逛营口，慢赏风光、品读历史、感受温暖，全面提升城市吸引力与美誉度。
1: 在沈海高速西海服务区分会场现场直播推介营口特色文旅资源，科普鸟浪生态知识，一块春季观赏鸟浪最佳时刻表展板格外醒目。这里升级打造为集休憩、体验、消费、传播于一体的文旅微目的地，让往来丝城在短暂停留间感受槟城文旅特色，将一入营口高速邂逅万千鸟浪化作营口的春日见面礼。辽宁高速营口分公司新媒体宣传员牛静：
6: 通过线上宣传直播，志愿者现场地推的宣传方式，全方位向大家介绍营口好山好水好风光的优质文旅资源，打造高速加文旅服务新场景。后续我们也将持续为广大用路人司机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始终践行以服务人民群众美好出行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诚挚欢迎大家前来营口游玩。
1: 作为全球八大鸟类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每年4月至5

0: 百万只候鸟跨越山海，如约抵达营口大辽河口湿地，形成飞鸟乘浪的壮美奇观，与落日余晖相映成趣，勾勒出落霞与候鸟齐飞的绝美画卷。这道流动不息的生态风景线是营口多年来坚守生态保护、筑牢湿地屏障的生动见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候鸟种群数量、停留时长稳步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河海交汇处徐徐铺展，吸引游客共赴这场自然之约。河海相依，春潮涌动，鸟浪翩跹，文旅星辰。我市春季推出五大板块、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文化阅读、非遗传承多元内容，实现全域覆盖、全民共享。市文旅广电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科长葛杰。
1: 那在这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首部鸟浪主题 AI 漫剧，推出跨区域的优惠旅游线路，实现这种区域间的客源共享。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包括八一圈马拉松在内的42项贯穿春季的文体旅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匠心打造沉浸式高品质春日文旅盛宴，持续擦亮营口生态文旅名片。
2: 五一假期春风和煦，万物繁茂，乡村田园迎来出游热潮。在盖州市小石棚乡有棚生态种植农场采摘季火热开启，樱桃、蓝莓挂满枝头，烂漫苹果花竞相绽放，搭配挖野菜、赏花打卡等特色田园体验，吸引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日均接待游客近千人，成为我市五一乡村休闲游的热门打卡地。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走进有棚农场，20多亩樱桃园生机盎然，梅枣、鹅巴等优质樱桃品种进入全面成熟期，阳光洒落枝头，颗颗樱桃色泽艳丽，晶莹饱满。游客们手提果篮漫步林间，采摘品尝，欢声笑语在田园间久久回荡。除了樱桃，蓝莓也迎来了最佳采摘期，饱满紧实的蓝莓缀满枝头，清风拂过，阵阵果香扑面而来。游客随手摘下鲜果入口，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乡野乐趣。大连游客程超：
4: 平时工作挺忙的，赶上五一假日，然后带着那个老人孩子一起过来放松一下，接触一下大自然，感觉特别惬意，挺放松的感觉。
3: 哈尔滨游客杜月：
5: 这里面不仅环境好，而且空气非常的清新，大人小孩都适合，特别好。
3: 农场内成片苹果花迎来盛放期，雪白粉嫩的花朵层层叠叠，摇曳生姿，与青山绿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景致。众多家庭游客携老扶幼，在苹果树下挖野菜、赏繁花、拍美照，尽享合家欢聚的悠闲时光，田间处处洋溢着欢乐氛围。营口有棚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春丹：
6: 每年五一都是就是客流量最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当然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游客玩得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3: 如今集鲜果采摘、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于一体的有棚农场，不仅成为游客假期休闲亲近自然的好去处，更以特色农旅融合模式丰富了盖州乡村旅游业态，助力本地乡村旅游提质升级，为乡村振兴发展增添了鲜活动力。
7: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社保服务靠前办，退休预审暖人心。
0: 近日，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开展退休预服务专项活动，以精准的前置服务助力企业职工顺畅办理退休手续，及时享受养老待遇。此次退休预服务本着早核查、早发现、早处置原则，把退休审核窗口迁移至企业，变职工跑为社保办。在石冈京城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全面细致核查企业临近退休职工的养老保险参保信息，重点核验累计缴费年限、个人账户缴费记录及记账明细，逐项排查断缴、漏缴、历史补缴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并现场反馈给企业级职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缴费记录完整连续。针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现场指导企业及职工规范办理补缴、转移归籍等手续，明确办理节点与所需材料，提前化解退休办理潜在风险，确保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切实。

0: 保障企业职工养老权益。石钢精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何伟鹏
1: 在政策的解读上面非常的专业，我们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得到了很高的提升。作为企业，我们也会积极的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为我们的营口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向阳社区举办迎五一庆五四文艺汇演。
3: 日前，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举办迎五一庆五四文艺汇演，演出在器乐合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序幕。评剧《南泥湾》独唱《再见了大别山》，《幸福中国一起走》，舞蹈《秋恋》，古典舞《散韵》，太极拳表演等16个节目轮番登场。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对祖国的热爱，优美的舞姿展现了社区居民的风采。老边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还向居民讲解火灾防范、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知识，提醒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刘小贺：
4: 这次文艺汇演的节目都是由我们社区文艺爱好者制编、制导、制演的，在展现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为构建和谐社区注入了温暖活力。
5: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市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时0分至12时15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分至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至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至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市发改委、市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营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北京时间2022年的11月29号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宁可终生不饮酒，不可三餐无茶饮。在喝茶这件事儿上，中国人是认真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中国茶里的健康之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是我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翻开中华历史的篇章，每一页都浸着茶香。春秋时期，人们把茶煮熟之后加上调味料，作为蔬菜配饭食用。战国时期，茶还是一种药用植物。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西汉时期，人们用茶来烹煮饮品，并出现了专门的茶具，这也是饮茶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茶圣陆羽的《茶经》标志着茶文化进入了兴盛时期，此时煮茶、煎茶、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茶成为了一种家常饮品。茶文化也随着各国遣唐使一起走出了国门，宋承唐代饮茶之风，并将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宋朝人的饮茶方式称为点茶和斗茶，专业的茶师、茶学评论、文学艺术作品纷纷涌现。明朝末年，荷兰人将茶籽由澳门运销到爪哇，再传到英国等欧洲各地。时至今日，茶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健康饮品。研究显示，茶中含有700多种化合物，对茶品质影响最大的，在人体内发挥重要保健作用的是一些特征性成分，如茶多酚、咖啡因、茶氨酸等等。一杯茶入口会发挥怎样的健康功效呢？温润纯和的茶水进入口腔之后，第一个好处便是解渴。作为茶叶中最主要的抗氧化物质，茶多酚是天然的人体保鲜剂，能抗炎杀菌，帮助缓解口腔溃疡和咽喉肿痛等症状。研究显示，茶多酚还可以抑制体内钙流失，预防龋齿。饮茶后10分钟，茶多酚到达肠胃，开始帮助肠道蠕动，加速运送营养物质。它不仅可以缓解便秘，还对一些肠道致病菌有较强的抑制和杀伤作用。饮茶后30到60分钟，茶多酚被吸收进入血液中，除了有抗氧化、抗衰老、控血糖等作用，还能够减少人体的好胆固醇的流失。约45分钟，咖啡因会顺着血液到达各个器官，唤醒沉睡的大脑，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加快新陈代谢。饮茶后5小时，茶氨酸跨过血脑屏障进入人的大脑，帮助释放和代谢神经递质，让人感到镇静安宁、快乐愉悦，还能降血压，保护脑神经，抗疲劳。此外，有研究发现，茶能促进大脑区域以更有效的方式相互联系，改善大脑认知功能，增强记忆，增进智力。饮茶后6到24小时，咖啡因在体内的旅途结束，茶多酚也被分解或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随后茶氨酸也结束了在人体内的形成，分解消失。需要提醒的是，要长期适量饮茶才会达到以上的健康效果。不同茶叶中保健成分含量各不相同，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绿茶、黄茶、白茶、红茶、乌龙茶、黑茶等6大茶类， 由于制作工艺不同，风味和成分差别很大。专家对于饮茶的建议是，一天、一年、一生中，茶叶都要交替着喝。喝茶时可以遵循由轻氧化喝到重发酵的规律。一天之中，早上喝杯使人兴奋度高的绿茶会更有精神，晚上如果吃得油腻，喝杯黑茶可以辅助代谢。一年之中，夏天喝刺激性较大、相对凉性的绿茶、白茶去暑，冬天喝刺激性较小、相对温和的红茶、黑茶暖胃。一生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饮茶由轻氧化到重发酵。年轻时睡眠质量较好，喝咖啡因含量较高的绿茶影响不大。年龄大了，可以换成微生物发酵、咖啡因含量较低的黑茶，以免影响睡眠。当然，选择茶叶还需要考虑个人饮茶偏好和身体差异。每天喝茶9到10克属于中等量，可早中晚分3次冲泡。研究发现，茶的健康功效也有量效的关系，可根据个人需求适当的提高饮茶量。最后，隔夜茶并不致癌，但不提倡喝。一杯茶泡久了，只是没有刚开始泡的时候的香气和鲜爽感了，不会威胁健康。从卫生角度考虑，隔夜茶不提倡喝。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类的脖子一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压力，长时间紧盯电脑、低头伏案办公等等，都容易连累脖子，导致酸、胀、痛等症状。脖颈酸痛时，很多人习惯性的左右转

动、摇头晃脑来缓解不适。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其实很危险，可能加重对脖子的伤害。节目的下半时段就来教你一套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方法。在电脑面前坐了一天，脖子酸痛到不行，就想扭一扭动一动，让脖子舒坦点。但是这个动作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尤其对于以下人群而言，转脖子是个高危动作。第一是长时间低头的人，长时间低头工作看手机时，椎间盘的负重压力大，颈部肌肉韧带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容易导致肌肉力量低下，韧带薄弱，使颈椎暴露于危险之中。突然转动脖子容易刺激神经，引起颈部疼痛，甚至导致韧带松弛，增加患颈椎病的风险。第二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随意不规范地转脖子，也有可能会导致血管中的斑块脱落，随血液进入颅内，堵塞颅内血管，引发脑梗塞，也能导致颈动脉受压，出现头晕耳鸣。第三类是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脊髓型颈椎病主要压迫或刺激脊髓及伴行血管，症状严重，且多以隐性攻击的形式发展，易误诊为其他疾病而延误治疗时机。动力性及机械性因素是引起脊髓型颈椎病发病的主要因素，因此这类人群随意转动脖子可能加重病症，使处于骨纤维管道当中的脊髓组织遭受刺激与压迫。一些常见的护颈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医生提醒，这几种反而可能对颈椎造成伤害。第一是米字操，不适合所有人。长时间低头会造成颈部肌肉紧张，适当转动头部，反复的书写米字的确可以缓解颈部不适，但只适合尚未发生明显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脊神经，未造成椎动脉狭窄扭曲的人。如果颈椎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病变，那就不适合做摇头晃脑的写字操了。第二是颈托，最多佩戴三周。颈椎失稳、小关节紊乱、颈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期等，佩戴颈托能够通过限制颈椎活动，减少对神经管脊髓的刺激，减少椎间关节活动，控制周围组织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控制病情的效果。但是颈托一般配到2到3周，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会减弱颈部肌肉力量，长此以往可致肺用性肌萎缩，同时还要注意主动锻炼，防止病情反复。第三，吊单杠对腰椎才有效。吊单杠对腰椎有重力的牵引作用，可以减少椎间盘压力，但脖子在吊单杠的状态和平时站立的时候是相差不大的，并不能够对颈椎起到锻炼和保健作用。第四，打羽毛球可能加重不适。颈椎本身存在椎管狭窄或者是关节突增生的人，如果打球时颈部过度后伸，就可能加重狭窄，引起脊髓受压损伤，导致手麻、手痛、行走不稳等病症。对已经确诊脊髓型颈椎病的患者来说，羽毛球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颈痛患者打羽毛球前应先排查椎管是否狭窄，如果是因肌肉骨关节问题、椎间盘轻度突出引起的颈椎病，疾病缓解期可以打羽毛球促进康复。脖子酸痛不适时，想要正确的有效放松，可以试一试以下的方法。方法一，减少低头时长。要预防颈椎病，首先要改善不良姿势。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玩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的人，可以通过仰头、间断活动、避免低头等预防颈椎不适。方法二，热敷促进循环。睡前用热毛巾敷在后颈部及肩背部，温度不够时再重新加热，热敷30分钟左右，可以改善颈背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酸痛，注意温度别太高，以免烫伤。方法三，增强肌肉力量。运动专家推荐一套训练动作可以缓解颈部僵硬，

强肌肉力量。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头正直，两臂自然垂直于体侧，两肩尽量缓缓向上耸起，同时颈椎向下缩，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然后头正直，下颌微后收，双手叉腰，两臂用力向后，尽量使两肩胛骨向脊柱靠拢，同时头颈向上拔，静止用力，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接着头正直，双手食指交叉，掌心置于颈椎后部正中或者后枕部，颈椎与双手对抗，头部保持不动，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头正直，双手掌根部相对，托住颌部，颌部与双手同时对抗，头部保持静止，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以上动作每组做20次，每日3到5组，有助增强颈部肌群力量，减轻颈部肌群蜕变。我们知道身体中的骨骼是各有各的用处，比如说肩关节就是一种独特的关节，它负责人体的关节的旋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球窝关节，有了它，我们的肩膀才能够旋转运动自如。但是颈椎关节不一样，旋转不是它的生理构造所赋予它的主要作用，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做的话，就很容易会导致关节上的软骨受到一定的伤害，长时间的磨损对关节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颈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知道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我们在进行长时间的久坐，或者保持同一个姿势很长时间的时候，这时候转动脖子是经常会有响声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间隙，最好能够经常活动活动，这样能够缓解颈部的疲劳。其次就是减少空调的直吹。夏天到了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惧怕炎热的气温，所以基本上都在空调房里度过夏日。虽然会让我们感觉很惬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吹空调的时候最好不要直吹空调，这样很容易受寒，导致颈椎受到一定的伤害，这一点是我们在平时应该注意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藏在茶文化里的健康之道和一些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姿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黄三太被困乌松山，他没想到大清国朝有名的这些镖头都在这山上呢，现在就要把他的总镖头给废了。青州的这个镖师翻云手马超星一看黄三太吐血了，他心中大喜，嗨，看来这姓黄的气性大，没等动手，几句话把他气得口喷鲜血，犯了内伤啊，我不借此机会把他战败了要了命还等何时？只要我一废了他，我是一举成名，再说清国北路镖就归我手。黄三太没跟他动手之前问了一句，说你说跟我动手真要是败给我，你就闪到让我带我那些烫子手和镖车下山，你能做得了主吗？马超兴一听，问为首的官太官南吉，官大哥，你说我能不能做主？官太是点头称